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乐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是歌曲来自于张靓颖的天下无双，送给各位，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这段节目行程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舟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当中与各位见面，各位好，我是苏阳。

是这个周三的环节哈。那么我们今天周三呢送上到的是电波里的思政课。对，我们周三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就是专题设置，会有一些调整哈。所以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听到各种各样的内容。首先依然是一段卫生健康的这个就是科普内容分享，但是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人生嘛，总有一两知己臭味相投，是吧？无论你年轻的时候如何的呼朋引伴哈，无论是说的好听点是吧，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好朋友啊，大家这个患难兄弟，亦或是说的这个是吧，酒肉朋友，无论怎样，就是相对来说人年轻，就是人是群居动物啊，他年轻的时候呢爱交友是吧，社交非常的这个广泛，然后呢总是身边有很多人，就大家其实有一个词嘛，就是孤独跟热闹，或者说孤独然后独处，就那个时候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觉得这个词相对来说可能就是不是很多人都能接受吧，可这么说。但是随着慢慢的这个年纪哈越来越长，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高质量的独处其实胜过一群人的喧嚣喧闹，有的时候和就是频率相同的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可能那是另外一种很舒服的一种治愈的过程。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哈。那今天要说到就是关于这个朋友，他这个就是名字说好朋友是基因挑出来的亲人，说真的没骗你。今天就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内容，怎么挑出来的，去了解一下，还真的蛮多的一些专业词汇的哈。之后呢，送上的是今天电波里的思政课，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有一些相关内容的分享。好，话不多说哈。我们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关于朋友这件事情哈。我相信，就是大部分人的身边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人，就是说你不管遇到开心的还是忧愁的事情，都可以跟他分享。你们呢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似的品味，契合的行为模式，你们是挚友，更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或者是姐妹一般。其实我觉得就是随着年岁慢慢长大，就生活当中有一些人来，有一些人走，你进入到一些人的生命当中，你又从一些人的生命当中离开。其实人生就是真的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我作为我生命的主角嘛，我身边就像我这一趟列车，然后上上下下很多人，有的人呢可能在这节车厢的车头，有的可能在车尾，然后无论在哪个部分，他总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车，然后某个时间点要有离开嘛，就算是其实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同一辆车，然后同一个站台出发，但是总有一天有一个人是要就是提前要去离开的嘛。这个其实就是你随着慢慢年龄长大，然后你会现在去想，比如说你小的时候玩得特别好的朋友，现在还在联系的有多少，然后是不是还在一起，但是当年彼此的陪伴是真的。你初中的时候，小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玩得很好的玩伴，现在还有没有联系？当年你们真的是品味相投，你们有聊不完的八卦，有同仇，就是共同的那个，好像也不能叫敌人了，但是吐槽的对象是吧，就是可能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的朋友会为你两肋插刀等等吧，就是确实。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各自有各自的生活轨迹，尤其上大学，很多人离开之后可能就见完了人生的最后一面。你可能在有些瞬间会想起有这么样一个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呢那个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只能留在记忆当中。但是无论这个朋友陪你的长或者短，什么时候上到你的这辆车上，你们有这样一个缘分哈，都是有一个就是如果用他这里话，就是是什么让你们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了彼此呢？我们通常的回答是缘分，也会有人说是数学概率，还有人觉得是命中注定。其实呢，一项科学研究就表明，这里面或许有基因的一份功劳。对，没有听错，基因。

友，我们真的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篇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的论文当中，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们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他们说呢，朋友之间的亲缘系数比陌生人要高0.0014。虽然说我们如果只取后两位的话，小数点后两位它就是零，但是人家是0.0014。有人就问说，哎呀，我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研究者们呢，先从数据库当中啊，调取了1932名志愿者的基因信息，将其细分为1367对非亲属好友以及119,6429对陌生人。接下来呢，他们分别比较了朋友组和陌生人组的亲缘系数。这里啊，需要用到遗传学当中的一个就是 SNP 这样一个可能模型吧来计算。你看，我说有很多专业术语就开始了。这个就是 SNP 呢，它指的是基因组当中单个核苷酸，也就是 ATCG 的一个突变。比如说吧，在某个位置上，张三呢是腺嘌呤啊，李四则是胸腺嘧啶，就是 A 呀、T， 你听不懂无所谓，就大概知道这么个意思就行。那么这个点位就是一个可以用来区分张三和李四的 SNP。那么推广到广大的人群当中，拥有相同的 SNP 再加个小 s 越多的话，就说明呢两个人的基因越相似，源自同一祖先的概率也就越高。500年前都是一家是吗？研究者们发现呢，朋友之间的亲缘系数是显著高于陌生人的，而拥有相反的 SNP 小 s， 它的显著低于陌生人。平均而言，朋友的亲缘关系系数比陌生人高0.0014。你可别小看这个数字啊，要知道父母跟子女的亲缘系数约为0.25。第一代表亲，就是比如说堂兄妹呀、表兄妹，他的亲缘系数约为0.0625。第一代表亲啊，你的叔叔姑姑啊，姨舅舅家的孩子。那到第四代表亲，就是我们共享了高祖父的这个表堂兄弟姐妹的亲缘系数大约是0.001。也就是说呢，你和你挚友之间的基因相似程度甚至是高于祭祖的时候站在你隔壁的叔公家的孙辈。听懂了吗？所以跟好朋友说一句，你是我没有血缘的亲人，他真的不是煽情，而是科学呀，科学。有人就又问了，说，哎呦，这为什么基因亲缘水平高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呢？其实很多以前大家都说，我们比如说三观一致啊，这个就是可能眼界呀，各个方面都比较相似，或者有的人干脆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但是可以互相包容，有的时候就像夫妻一样，是吧？一些理论认为这可能跟嗅觉有关系。比如说吧，上面我们提到的研究当中，研究者们就发现朋友之间的相似的 SNPS 它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基因组当中，而是呈现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说呢，在174个相似度排名前1%的基因当中，大部分跟嗅觉相关。也就是说啊，这个挚友之间很可能有相同的嗅觉。这个我突然就想到一个词叫臭味相投嘛。研究者们表示，嗅觉呢帮助人类以及其他的灵长类动物来识别亲属，甚至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们能够根据就是盲嗅测试来区分朋友和陌生人。拥有相同嗅觉的个体有可能被吸引到相似的环境当中，并且在那里相互的交流和结交。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呢，这个此外在2022年的一个相关的研究也是证明说，体味相似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又想到那个词了。研究者招募了20对号称一见如故的朋友，这些人彼此不是说从小就认识的，而是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参与者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下采集汗液样本，他们呢被要求在相同的条件下饮食，但是会避免来食用
那种食物影响体味，比如说大蒜呀、咖啡等等。而且他们要使用相同的无味肥皂和洗漱用品，就是不要有其他额外的气味。睡觉的时候就是穿着那种统一提供的纯棉 T 恤，以便这个衣物呢吸收这个汗液。然后再使用电子鼻啊 e-nose 进行体味化学成分分析，并且计算体味的相似度，同时找来志愿者嗅闻上面二十对朋友的气味以及干扰气味，并且进行打分。结果发现啊，无论是电子鼻还是人类的鼻子，都能认为好朋友之间的气味更相似。随后研究者们又找来了17名互不认识的志愿者，让他们两两组合，先在极近的距离面对面的站立，保证可以闻到彼此的味道，随后再进行镜像游戏，但是呢不能对话，最后让他们互相评估是否对对方有好感。17个啊，互不认识的，不让说话，不让交流，就是闻彼此的味道。通过电子鼻比较志愿者们的体味，结果发现体味相似度比较高的陌生人之间更加容易在互动当中建立良好关系。他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更快地产生那种亲近感，互动时的身体语言也更加的放松，比如说微笑啊、轻声靠近对方啊，互动结束之后对彼此的印象也更好。说到这，我特别想加一句，就是大家其实在互相就是我们出去比如说交往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个朋友家的一家人都比较熟，你会去他们家，你就会发现这一家人的这个很多气味是相同的。当然大家也会说啊，比如说用同样的洗衣液呀、之类的，是吧？然后有的妈妈喜欢比如说搁一些樟脑丸之类，就是家里人的这个味道相对的是比较统一，是正常的。当然哎呀，男士的那个身上的味道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就快把这个家腌入味儿了但是相对来说确实一家人就是真的是在味道方面是比较相似的。你看原来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就是或者是陌生人，但是因为你们在这方面比较相似，就会容易产生亲近感。一些呢研究暗示说，选择体味相似的这个朋友可能与 MHC 基因有关，体味与 MHC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的基因相关，这些基因能够编码白细胞抗原，帮助免疫系统识别哪些细胞属于自体，哪些细胞是外来的入侵者。亲属之间的 MHC 是更加相似的，所以呢在择偶的时候女性更加倾向于根据体味选择与自己的 MHC 基因不同的男性的体味，防止近亲结婚。你看这就是人类在进化当中的一个筛选，朋友选择臭味相投但是在选择这个就是结婚对象的时候，为了防止近亲结婚，因为亲戚之间他很多东西是相似的嘛，我就说一家人比如说是吧，他就要找那种完全不一样的。朋友之间体味相似可能反映了一种亲缘识别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在潜意识当中选择了更接近家族气味的人作为社交对象。这可能是因为在人类早期社会啊，气味可能是用来识别部落成员的关键线索。体味相似的人更可能信任彼此，从而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来提高生存机会。另外呢，体味相似的人可能具有相似的免疫系统，适应相似的环境，提高了群体的适应性和合作能力。所以下次呢，你跟好朋友见面的时候，拥抱的时候，不妨闻一闻他的味道哈，然后跟自己的比较一下，是不是？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大家比如说选择这个香水的这个味道就会比较相似，也在这儿哈，因为你们的嗅觉感觉是一样的嘛。

下面呢我们要说到一些趣味测试。首先选择你跟好朋友的共同点，生成基因相似度报告。相似者相互吸引，朋友之间往往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有些表面上看上去可能只是个人的喜好，但是背后其实也有着基因的这个作用。下面我们有三个选项，都代表你和你的挚友可能有共同基因，所以呢我们来看看。首先，是不是总在深夜互发这个睡了吗，这个 GPG 就这种表情包。如果你们总是如此，那么恭喜哈，你们是夜猫子联盟，就是说熬夜它也是一种基因的召唤。晚睡党可能携带的是 CRY1 基因突变，该基因突变跟人类的这个睡眠相位延迟综合征，俗称夜猫子，相关啊。夜猫子也被称为人类的睡眠相位延迟综合征啊。携带该基因突变的人要比正常人睡眠的时间向后延迟2到2.5个小时。喜欢熬夜。还有就是总被大家说挑食，什么不吃香菜不吃苦瓜，觉得猪肉的味道很臭。如果你们总是如此，那么恭喜你们是吃货同盟，基因呢决定了饭搭子。我身边不吃香菜的有没有，我想想好像就我不吃香菜，问题是不喜欢吃香菜的人可能携带名为 OR6A2 这种嗅觉受体基因突变。对，香菜油菜就是他们真的味道好大，我就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吃。茼蒿啊，该基因呢位于11号染色体上，编码对醛类化合物啊高敏感度的这个受体。这些醛类物质赋予香菜特有的气味，但是在部分人群当中会被感知为类似肥皂或者臭虫的味道，从而导致对香菜的厌恶。我当时没说有肥皂臭虫的味道，就它本身的味道，但是就是不喜欢，是吧？那么对苦味特别敏感的人群呢，可能携带的是 TAS2R38 基因突变，这个基因位于7号染色体上，编码人类苦味受体，主要负责感知，比如说就是一些它的这个苦味的物质吧，像什么6-6-2-2硫氧嘧啶啊，这些等等吧。拥有该基因突变的人对苦味就非常的敏感啊。对，确实有些人真的是一点苦都吃不了哈。觉得猪肉味道腥臭的人呢，可能携带2份 OR7D4 基因，这个基因会让人对猪肉当中的那种雄烯酮气味很敏感，而携带 OR7D4 基因突变的人则可能闻不出这个味道啊。就是觉得有味道的是2份这个基因，那如果携带的它是基因突变体的话，就闻不出猪肉的味道。哇，我对猪肉的味道就是感觉蛮深的，真的。而且那种就是有的时候能闻到，就是很多人说羊肉啊膻之类的，但我真能闻出猪肉的那个腥膻味，好难闻，是吧？所以说这可能就是因为一些这个基因方面的问题，终于解释了啊，不是我矫情，不是我事儿多哈，真的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天生如此怎么办。还有就是爱玩密室逃脱爱冒险的人，如果你们总是如此，那么也恭喜你们是性格镜像，就是冒险基因找到同类。喜欢新奇事物以及冒险的人可能会携带的是 DRD4 基因突变，比如说7次重复的等位基因等等，就是被称为了 DRD4-7R 嘛。

基因位于人类第十一号染色体上，编码一种多巴胺受体。需要注意的是呢，虽然 DR4 基因的变异跟冒险行为存在关联，但是个体行为还是受到环境、教育和其他因素多种因素的影响的。他只是说了几种，比如说喜欢熬夜的，能吃到一起的，还有这种性格镜像冒险基因的这种找到同类的。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你选择的人生挚友那一两个，可能真的是基因帮你挑出来的亲人。今天终于用一篇文章从科学的这个角度给大家论证了哈。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希望你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不离不弃的，可以什么事都拿来分享的好朋友。好，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科普的环境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内容当中分享的这个一篇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就是科普文章吧。也是就是很多的东西其实在不断的颠覆着我们的一些想象哈。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健康理念的分享到此告一段落。那么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金湖，真实还原了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激情历史。一部《我们是第一书记》，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感人事迹。我想用一个节目来讲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电波里的思政课，讲有意思的思政课。

好，我们来送上今天电波里的思政课。首先来分享这样一篇文章哈，高校大思政课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战略任务，对高校思政课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动人、最具说服力的中国故事，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思政课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有利于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更好发挥这门关键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关键作用，激励青年学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挺应担当、砥砺奋斗。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要在建好大课堂、大平台、大师资三个方面发力。首先就是建好大课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验育人啊实践育人大课堂，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指明了路径。要统筹推进理论课堂与实践课堂双向贯通，让学生既能在理论课堂上夯实思想根基，又能在实践课堂上深化理论与情感认同。其一，以建强理论课堂为抓手，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蕴含着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些重要论述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支撑，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怎样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做出了原创性贡献。要优化教学内容体系，以两个结合为主线，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社会主义，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政治优势、理论体系、战略规划、思想方法和国际视野，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和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要将抽象理论具象化，按区域、领域、行业等分类整理典型案例，开展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让学生在对现实案例的分析过程中掌握理论知识。其二，强化对实践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由教师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议题确定主题，关联青年成长、科研创新、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内容，依托实地走访、社会调查、专题研讨、岗位历练、志愿服务、基层锻炼项目实践等形式，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帮助其在复杂情境中增长见识和才干，实现从知到行的跃升，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第二，大的方面就是建好大平台，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资源，形成全社会协同配合办好大思政课的工作格局。要贯彻落实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做出的完善科教产教协同育人机制的工作部署。其一，打造校地协同平台，高校要用好社会存量资源，联动高校所在地党委、政府、行业企业、文博展馆等主体，提升原有实践教育基地水平，建设一批实践育人基地，构筑育人共同体，注重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故事转化为平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场馆和一线场景中亲身感受高质量发展，
脱贫攻坚、大国工程、科技突破等背后的精神内涵。其二，打造数字传播平台，统筹推进数字化思政资源库建设，迭代升级数字时代网络育人平台，紧扣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治理等主题，探索将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转化为专题微课、教学典型案例、纪实影像与时代人物事迹等。其三，打造交流展示平台，定期策划举办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交流活动，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分享学习心得，并实时开展专业指导，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育人循环，同步建设学生竞赛展示平台，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故事为核心赛题，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实际问题，设定竞赛内容，支持学生运用前沿技术创作数字化作品，使其在创作与讲述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最后呢，就是建好大师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啊，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针对当前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应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师队伍的育人能力。其一，进一步建强专职师资队伍，教师是思政课教学的主力军，高校要夯实专职教师队伍基础，达标落实师生比，从结构配置到能力提升，从教学运行到制度保障，层层推进，步步夯实。特别是要提升教师将理论体系转化为故事体系的叙事能力，着力打造以专职思政课教师为核心，汇聚多领域专业背景教师的复合型教学团队，鼓励其共同挖掘并创作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资源库，凝聚思政育人合力，让课堂教学更具感染力。其二，扩充兼职师资力量，高校可整合校友资源、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构建实践导师队伍。实践导师需拥有过硬的实践指导素养，能够带领学生完成课题攻坚、项目策划及社会调研等。全流程提供指导，要常态长效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先进典型进校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与成功创业者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职业发展、就业创业提供资源支撑与方向指引。其三，完善师资培育机制，与党校系统、科研机构、党政部门联合设计研修课程，在系统讲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时，特别设置实践故事教学转化工作坊，帮助教师掌握将宏大叙事结构为精彩微观叙事的技巧，构建起知识体系和故事化教学的能力框架，健全完善集体备课制度，鼓励教师围绕如何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开展集体教研活动，共同研究教学设计、案例开发和重点难点问题，使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在实践中不断优化，用生动的故事将道理讲透、讲深、讲活。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思政课的第一篇哈，高校大思政课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我们的这个稿源来自于学习强国，那它来自于江西日报，作者是曹天红。而且呢这里面也说到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的战略任务，对于高校思政课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所以说呢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啊，需要我们不断的去了解。那今天呢通过这样一篇文章了解到对于思政课这样一件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一门课该怎么去更好的讲好更好的落实。这里面说到很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宏大的故事转化为专题微课教学的典型案例，怎么样把这种宏大的这个叙事解构为精彩的微观叙事，然后让更多的人更容易接受，尤其是学生。那我们在广播当中的这个电波里的思政课其实是面向所有可以收听广播的朋友。其实思政课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学校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学生要去学，然后有一些考试的要求哈。但是其实我们有些东西是终身学习的，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希望继续来发挥我们广播的这样一个

治工作仍存在形式化、表面化、同质化问题，有的重宣讲轻践行，理论宣传浮于表面，脱离实际；有的重流程轻实效，工作开展照抄照搬，缺乏温度；有的重布置轻落实，攻坚克难劲头不足，创新突破意识不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脱离实干，疏于实践，弱化担当。文章表示，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心为实，成事为干。脱离实践的思想引领难免苍白无力，缺乏实干的价值传播更难抵达人心。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摒弃虚功虚作，杜绝形式主义，以务实作风、实干姿态破解工作难题，激活育人动能，让思想政治工作贴近时代、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实干之要在于求实求真、守正创新，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把理论宣讲融入发展实景，把理想信念融入时代案例，把价值引领融入日常点滴，摒弃空洞说教，杜绝照搬照抄，让党的创新理论可感可学，入脑入心。实干之本在于扎根群众，务求实效。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脱离了群众，实干丢了根基。实干就要走进群众，把脚踩在泥土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基层，倾听民生，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语讲透道理，让思想引领带着温度，接着地气。实干之责在于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要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深耕基层一线，扎根育人阵地，常态化开展思想引导，精细化做好群众工作，长效化筑牢思想防线，以实干创新激活思想政治工作生命力。历史从不眷顾空谈者、懈怠者，永远铭记坚守者、实干者。新征程上，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实干立身，以笃行致远，始终坚守政治本色，永葆实干作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守正创新，担当作为，把每一项工作抓实抓细，把每一次引领做深做透，以实打实的业绩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奋进力量。

说到的是这个施正平的文章哈，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哈。那么也是通过这样一个讲述，希望大家对于这样一些内容呢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了解。那么今天的这段节目的行程呢到此也要告一段落了哈，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在周三的环节当中会不定期的送上不同的一些内容吧，那我们的这个电波里的思政课也会经常的与各位见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让大家对这样一件事情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了解吧。好，今天的这样一段节目行程呢我们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

0: 话的心。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希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7: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淤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啊，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各位来到缤纷生活间，我是主播阿蒙。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还是继续和大家一起感受生活当中的滋味百态。那北京时间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来自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8月5号，我们将为大家推送的60分钟的精彩内容。第一站行程呢，还是立足耳边，从耳听八方出发，一起呢来感受国际信号灯日。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作为交通广播呢，我们一直陪伴大家行驶在路上，但是除了广播之外，陪伴各位最多的还有交通指示信号灯。尤其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信号灯的一些演变变化还是充满好奇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哈，为什么会设立一个国际信号灯日。第二站行程呢，还是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漂流图书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分享7月份的阅读书单。那么阅读书单呢有很多哈，今天呢我们着重介绍几个榜上有名的，当然这将成为一个长线的播报，所以呢如果哈有未尽事宜的话，我们也会在以后的节目里慢慢补充。那最后一站行程呢，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多彩夕阳。今天的多彩夕阳呢，给大家安排了更多的美妙的声音，也希望呢阿蒙能够继续带给各位银铃的陪伴，让很多的老年人在节目当中享受我们的一份关爱和关怀。好，稍后的直播欢迎各位随时上线与我互动，您可以来直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另外呢，也可以选择添加我们的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线上留言给我们。那主页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短视频作品，也欢迎大家点击转发并评论。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稍后呢又是一段美好时光的开启，请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间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Thank you.

0: 开车时间等于酒驾。
1: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耳听八方，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节日哈，叫做国际交通信号灯日。那说到交通信号灯，没有驾驶员能够忽略它的存在感。那么它是指挥我们在路面上进行交通运行的信号灯，一般情况下呢是红绿黄三色组成。 最早的时候其实您不知道的是哈，没有黄灯，只有红灯和绿灯两种颜色。后来呢经过改良之后呢，增加了一盏黄色的灯，那么红灯呢表示停止，黄灯表示准备，绿灯呢则表示通行。之所以很多朋友好奇啊，为什么采用这三种颜色，是因为哈它和人们的视觉结构以及心理反应是相关的。 我们的人的视网膜呢含有感状和三种锥状感光的细胞，那么这个感状细胞呢对于黄色的光是非常敏感的，三种锥状的细胞呢则分别对红光、绿光和蓝光最敏感。那么出于这种视觉结构，人呢其实最容易分辨的就是红色和绿色。虽然黄色和蓝色呢也容易分辨哈，但是因为眼球啊对蓝光敏感的感光细胞较少，所以呢分辨颜色还是 以红绿为最佳，所以呀红绿灯也成为了国际统一的交通信号灯。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网络当中哈有对蓝色的一些争论，就是包括哈它是蓝还是蓝白还是蓝金，国际上这种争论哈已经维持了好多年，这也是人们的感光细胞有不同的一些光感，所以呢有强和弱的区别才会对蓝色有这么大的分歧。但是红色 就是红色，绿色就是绿色，也许呢有朱红、大红等等的区别，但是只要红灯亮起，人们能第一时间感受到它是一个警告的颜色。那绿色也一样哈，人们对绿色的敏感程度呢也不亚于哈能够放松身心，看到绿色呢就下意识的想要去放松，那么松开刹车， 踩到油门直接前行，这也能够顺理成章了。所以啊在1858年的时候呢，最早哈是在英国伦敦主要的一些街头上安装了以煤燃气为光源的红蓝两色的机械扳手式信号灯，没错是人为扳手哈，看这边车多了来放行，这边车少了来不通，然后呢进行一个扳手式的划分， 非常的费人哈。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置，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机动车啊。很多朋友知道哈， 1860年 之后呢，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才开始兴盛，人们才从工业革命上考虑到用汽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前呢，没错很多人还是驾驶马车的，所以马车啊相对来说呢还是用这个机械扳手不会造成太大的交通隐患。那么这也是 世界上成型的最早的交通信号灯。那么直到1914年电气启动的红绿灯首先出现在了美国。那么这种红绿灯呢是由红绿黄三色的圆形的投光器所组成的。那么为了纪念第一个电动交通信号系统呢，于是国际交通信号灯日就被设定在每年的8月5号了。

0: 好，提到了这个简单的它的由来还有设置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发现，交通文明呢其实点亮了人们前进的脉搏，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的习以为常，其实是前人哈经过百次千次万次的锤炼和试炼才开始成型的。所以呢一盏灯有生日这个并不是说夸大其词，其实特别特别简单的哈，就是说想象一下，如果哈人类的十字路口第一次不用扯嗓子指挥， 不用手势博弈出现了电子交警，这将是一个多么大的进步。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挺笨的，因为最早啊这东西他没有黄灯，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铁皮箱子挂在电线杆上，一面呢是红玻璃，一面是绿玻璃，定时翻转。警察呢干嘛呀，在旁边屋子里噔哒噔哒按开关，像玩巨型的跷跷板。所以呢这样的人类的这个进步哈，就体现在一次一次的试炼当中。所以呢这一 100年哈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燃脂就飞过了，但其实它经历的很多。其实呢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没有交通信号灯，您想象一下是会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肯定是很乱，对不对？而且呢如果说真正的产生这个灯，它最大的优势我觉得其实就是服务和方便，还有拯救。拯救什么呢？拯救人命。来，我们看看这100年哈救过多少人。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哈，但是有世卫组织 他会给你计数，比如说车祸他死亡率哈每年是百万人级，而有交通信号灯管控的路口呢事故率能够降到30%到50%。所以呢咱们掐指一算哈，假设您开车30年，如果闯过红灯一次，刮了保险杠赔2000，但如果说没有这个灯呢，可能你这脑袋瓜啊每天都要伸出去探路，咱们说这生命啊早就受到威胁了。 所以呢这盏百年的红绿灯救的不是个别人的命，而是整个城市的生活的底气。首先啊它是电子警察，就是它不讲人情啊，下雨不停，熟人来了不闪，送孩子上学不优先，救护车来了才让路，它也是最无聊的官僚机器，也是最公平的裁判。不分豪车还是三轮，不分老板还是牛马打工人，红灯亮咱都得憋着，绿灯亮咱一起往前拱。 所以呢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想到啊，这个百年老灯有意思，但是呢可能也是考虑到这样的一个进程哈，有了一些感慨。比如说前几年哈流行中国式过马路，对不对？我记得还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作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天天在节目里扯着嗓子喊哈，一定要遵守信号灯，保自己，服务他人，方便他人。但是那个时候呢由于人群的这个个人素质的问题哈，还是有很多人呢强行过马路。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人多，这就是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波人我们就走， 跟灯没关系，我们也不看。但是现在好了，礼让斑马线啊，这个时候呢你必须得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交通处罚，在这里做客观记录，然后呢车要让人，人也得等灯。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没有了中国式过马路，有了这样的一些依据的一些交通信号灯还有处罚原则，反而呢路口 交通运行变得更加通畅了，以前乱成一锅粥，现在车呢能够像呼吸一样自然有节奏。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你就想象一下中国有多么先进，比如说我之前有朋友哈，他在国外生活，他回国以后感慨哈，说你别以为哈我在这个国家特别的先进发达，它是发达国家，其实在有些小镇，在一些这个所谓的郡口，它都没有路灯的啊，特别特别的危险。而且呢环岛全靠眼神博弈，他说甚至我在那儿都不敢开车， 真的是不敢过马路。所以啊咱国内的十字路口的那一排红灯它实实的，就真的像个守门员一样。而且呢进入到2026年了哈，灯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灯了，它不是那个铁皮箱子。比如说像深圳啊杭州啊苏州啊，这些地方的红绿灯啊它都是连着摄像头的，甚至后面有一个云计算的云端大脑。比如说放学时段哈，绿灯自动拉长，孩子们就慢点走，深空的夜路呢一律的这个绿波带 车是不用停的，真的特别特别的可爱哈，因为上面有个电子眼在关注着，甚至它能识别闯红灯的电瓶车，头顶屏幕直接刷刷就开始闪人脸照片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我是见识过的，在深圳啊，一个大脸照哈，就是真的是贴脸拍，就给你放到那儿，你下次还闯吗？不闯了吧，对不对？我觉得这招很狠哈，比这个罚款还要管事儿，因为咱中国人活个啥，体面。你说你就这么被纠错了，这不合适吧，对不对？ 所以呢，从煤气灯到电动灯，再到现在我们提到的 AI 信控哈，这外壳变了，但是心思没变，用规则去换安全，用等待去换畅通。等红灯那几十秒哈，其实我觉得是给自己的生命留余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提醒大家，等红灯的时候你别骂他，这盏百年红绿救过亿万人，而百年流光守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安，文明出行呢才能够点亮城市的脉搏。所以在今天8月5号，如果有一天啊你被红灯拦住，别急着刷手机，也别急着摁喇叭，抬抬头看看你头上那三只眼睛，红色的是底线，黄色的是缓冲，绿色的是放行。他不认识你，但是他想让你活着好好的回家吃饭。那么愿各位在路上啊，红灯不堵心，黄灯不心慌，绿灯一路长明。我们也希望哈，红灯亮了咱不闯，让真正的每盏灯都能护大家平安抵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好，以上呢为大家送出的是耳听八方的内容，稍后呢紧接着为大家要送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漂流图书馆一个小板块，为大家来推举一下7月份可阅读的好的书单。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在书海中沉浮，你总在希冀这样一座小岛，它是归宿，是寄托，是信仰，是流浪者的故乡，是迷航者的灯塔，是我们全部以及所有最后的希望。雨水常在。

漂流图书馆每一天都会为大家送出可以阅读的心灵乐章。那接下来啊，我们和各位聊一聊在8月5号已经出炉的7月书单哈，让很多朋友流连忘返，到底呢有哪些书籍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的阅读的最好陪伴。接下来呢，听阿蒙娓娓道来。首先哈，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呢非常的热闹，有很多的一些书哈都能够让很多朋友眼前一亮。比如说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斩获的第9届的鲁迅文学奖，分量特别的响亮哈。那么文学呢是自有烟火人间，翻开我笨拙的爱着这个世界这本书，您可以品读他穿行街巷写下的日常诗篇，文字朴素却真挚滚烫。同样呢是讲人的故事哈，著名的这个历史学者马伯庸选择呢从历史的尘埃里去打捞，他的全新长篇历史传奇小说《秦二世必须死》重磅来袭，在已知的历史的结局之上呢，还原王朝崩塌的真实的根源，用冰冷的史料变得更加有血有肉，可感可思。那么在整整的刚刚过去的7月份哈，有欣喜和期待之外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很多的一些无奈，那就是推理大师东野圭吾与世长辞，文坛痛失巨匠。所以呢，很多的读者呢也再次选择走进书店去拿那本《白夜行》去重温他曾经带给我们的宿命纠缠。所以呢，在今天哈刚刚提到的那些书籍可能都会成为大家的备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他们书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沉思，还有很多的回想。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马伯庸他是内蒙人，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说，哎呀，这一下子感觉哈自己对历史的分量重了啊，我老乡这么喜欢这个写书，而且文学底蕴如此丰厚，历史的一些知识非常非常的丰腴，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学历史了呢？好，如果准备去考虑哈重新翻开这些史记等等书籍的话，您不妨呢先来看看马伯庸的这本书，叫做《秦二世必须死》。这本书呢是马伯庸2026年的全新长篇的历史传奇啊，说的是天降陨石，其上有六字，这不是预言，却拉开了复秦的序幕。韩、赵、魏、楚、燕、齐、秦，来自7国的7个人，他们怀着7种心思，陷入了一个大漩涡当中。有人为的是野心，有人为的是复仇，但有人呢也是为公平道义，但有的人呢却只是为活下去。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刺杀秦二世，他必须死。那么这本书哈，可能相对来说呢有很多的一些细说的内容，让很多朋友呢觉得和你可能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历史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可能就是阅读的魅力哈，让你知道其实呢在跳出冰冷的史实之外呢，它可能还会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回想。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就这本书呢它的签售也开始了啊。据说呢马伯庸老师呢在上个月的26号还去到了宁波书城和读者面对面的交流，有很多的读者呢也问出了心中的一些疑问哈，比如说他呢说啊，我花了4-5天的时间就把你这本书看完了，就觉得这本书的厉害在哪儿呢？他反转很多，悬疑很多，但是呢他还把这个秦朝王朝写成了一场人心崩塌的必然。其实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呢能够去走进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不会让你啊觉得故事就只是一个故事，它可能带给你的就是对于人性的很多的思考。因为有的时候呢人们做一件事总是需要理由，但有的时候呢随波逐流可能就是最大的缘由。有的时候你觉得人定胜天是因为你受到了上天的招式和召唤，说你也必须去怎么怎么怎么样，但其实不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顺天势而为。所以在这

一些不同，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加成啊，会让历史更加鲜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书里找一找属于你的答案。到底哈，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国君王，还有一个濒临灭国的小国太子，甚至还有一个视死如归的刺客，这样的一个绝妙的三角是如何充满张力的为你讲述这段秦王朝覆灭的故事的？有机会的话，翻开这本书去看一看吧。

接下来呢再和各位推荐一本书哈，七月份整个下来搜索人数最多的，全网哈超过十万人搜索过的，就是这部已经翻拍成多国影视作品的《白夜行》啊，来自于著名的悬疑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其实呢，如果你要是看过影视剧，或者说本身有翻阅过这些一些网络上的报道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很简单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在大阪城有两个小娃娃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用漫长的一生去掩盖了同一个秘密啊。男孩子叫亮司，当时事发的时候只上小学五年级，11岁，他们家开当铺，凑凑合合的还能活下去，只是他的父亲是个不着家的，母亲呢也是出轨他店里的伙计松浦勇，而每每毫不避讳他在自己家里偷情。可以说啊，这样的家庭环境是非常无糟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环境哈，造成了亮司心里哈有一些不太合适的思维，这也就是这个故事整个发生的萌芽。那么无处可去的他最后只能跑到图书馆看书。那么在图书馆里呢，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叫雪慧，当时呢应该是和亮司同龄，但是哈，这个女孩的家境可能是更糟糕，甚至他们缘分的羁绊也就从这样子可悲的家境开始。但是哈，可能很多朋友说看到这儿已经很揪心了，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团糟，还要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可能你会发现，也许呢，有的时候生活带给你的打击是每每让你会觉得喘不过气的。所以我觉得哈，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很多朋友会翻开这本书，重新想象一下哈，在经济紧绷的七十年代的日本，到底这两个孩子经历了什么，他们要承受多大的精神折磨。那么最后哪怕是物质上啊已经变得丰腴，他们还不能去忘却，还要用一生去遮盖这样的一个谎言，这样的一份罪恶。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部《白夜行》里的两个主人公哈，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看似最后呢好像达到了目的，但是在整个这个活下去的几十年，他们没有一刻是开心的，甚至他们如履薄冰，每一刻活着呼吸都是恐惧的，他们怕见光，只敢行走在白夜里。而一个善良的人啊，你知道他即使物质有所困乏，但是他睡得着，吃得香，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其他人，这种坦荡才是东野圭吾告诉我们最终的生命的奥义，无价之宝。所以呢，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听听这句话哈，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朋友们，一心向善，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很多朋友问说这是谁说的呀？曾子呵呵，他是这个孔子哈，据说传下去的几十个学生当中最笨的一个，但是他最后却完整的成为了孔子的衣钵传人。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他说的另外一句话，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有大爱的人，他也是呼应了世界的一个核心，那就是人心向善。好，东野圭吾已经离我们远去，可能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走到了另外一个极乐的世界，但是他的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还会依然活跃在榜单上，活跃在我们日常的书单里。好，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诗集《低处飞行》啊，里面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只字片语哈，需要您自己去阅读。这部书籍呢是外卖诗人王基兵的作品，在2024年2月份出版，里面呢收录了139首诗歌。这部作品呢以骑手群体的真实生活为背景哈，通过质朴的文字记录了底层劳动者的艰辛还有坚韧，展现了身处低处亦可飞翔的生命姿态。尤其哈，刚才我提到的赶时间的人，他因为描写外卖员的生存状态。

他也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所以呢，王继兵最后呢也被称之为外卖诗人。那这本书呢，他拿到了一个大奖哈，就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并且呢，在未来的2027年呢，将推出英译版本，向全球发行。有机会的话呢，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去看一看。尤其哈，说实话，我觉得。 你去阅读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王继兵啊，他的诗歌是朴实的，却又能够说出很多的道理。那么在七月份的阅读书单当中呢，我们也把这本书呢给大家去推荐一下，因为这本书呢，它也拿到了很多的一些搜索值，包括它的贡献值呢，也重点哈，就是一个被誉为神作的标准。据说有超过500人点评，推荐率呢是大于等于90%，也就是说100个人看过， 只有10个人会选择把它放在一边，剩下的90个人都会产生共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最后的时间哈，把这首赶时间的人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啊，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不用太多哈，大家只要听到这一段，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没错，这是最接地气儿的诗，也是最写化的这个大白诗。但是呢，它没有什么逻辑，没有什么美感，也没有什么情绪，在这些维度里哈，你没有办法去评价太多，但是你可以听到当时的声音，感知到当时的温度，能看到当时的画面，能感到生活就是这样，让一个外卖员哈朝夕不保的在为自己的人生奔命。 所以呢，我觉得这样一个立体的画面哈，这样一个活着的生活，就是真正的接地气。有机会的话，如果你被时间追着跑的话，去读一读这本诗集，一起呢做一个赶时间的人，在人生在城市的低空处慢慢飞行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漂流图书馆当中这个小板块为大家推荐的三本图书，大家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没错，首先呢是历史方面的书籍《秦二世必须死》，之后呢是东野圭吾的《白夜行》，还有呢就是最后这部被称之为低处飞行的《我笨拙的去爱》的王继兵的外卖诗集。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美好银铃的多彩夕阳，一会儿见。

0: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好，全新改版，美好上新。2026年的八月呢，全新板块多彩夕阳也正式入驻了缤纷生活家这一个栏目，成为了我们子栏目之一哈。那么我们专注分享贴合中老年朋友的实用生活、健康养生以及暖心便民小知识，也要陪伴大家轻松的享受舒心晚年和缤纷生活。那今天呢，阿蒙将和各位分享一下，正值盛夏高温酷暑天气，老年人的体质呢是相对很特殊的，高温养生防护也是格外关键。我们呢为大家整理了高温天气老年人需要注意的五大养生要点，干货满满，简单又实用。如果家里有长辈的朋友，请一定要认真听完。首先呢，高温天老年人第一个要注意的哈，就是要勤喝温水，不吹冷风。我看到很多的老年人哈，老当益壮，总觉得我的体格子其实还可以，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像孙子一样吃个冰棍喝个冰水。哎，大可不必哈，您外向所表现出来的生命体征，它只是一个综合的平均值，实际上我们的器官衰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您平时有日常定期体检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健康防护，那么在这个养生方面哈，尤其三伏天在中伏末伏也一定要喝的是温水，不能喝冷水。另外呢，就是空调哈，也要选择适宜的温度，不要过冷，不要让自己的心脏受到刺激，这个也是我们在高温天气老年人首先要注意的内容。其次就是饮食方面哈，要清淡饮食，少吃生冷啊。刚才提到的冰棍可能很多人说我不敢碰，但是呢还有一些爷爷奶奶啊，就喜欢吃点什么的凉菜，哎，我不吃热菜，我就吃个凉拌菜觉得特别的舒爽，那可不行。凉菜温菜咱们都要适度，在这样的天气里呢，清淡才是最重要的奥义，不要总是大鱼大肉，适当的吃一点清心寡欲的菜，比如说像苦瓜、苦菜这类的发苦的物质，反而呢能够提振食欲，让您呢安然度过这个三伏天。还有很多老年人爱出去遛弯，对不对？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要和老年人说一下哈，我们出去遛弯要讲时间，避开正午，减少其他时间的外出，尤其傍晚哈，适当的添加衣物，出去走一走，反而是最好的遛弯时间。尤其很多老年人哈，晚年呢有所养有所宜啊，干嘛呀？我喜欢打打麻将下下棋，我约了棋友，哎，一点半我就要和他约一战啊，不行，一点半的时间是咱们的适度午休时间。第四点呢，要注意的就是严控室温，适度午休，这午觉啊该睡就睡。尤其很多的银龄老人呢，发现晚上有点睡不着啊，早晨呢又起得特别早，那么这样的身体哈，长时间的维系这样一个空间，也会让我们的生物钟紊乱，所以适当的午休呢，就是要补我们的元气。最后这个呢就很重要了，很多的老年人觉得哈，我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好像不需要养生。并不是，我们的血管呢在以你不可肉见的速度去老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监测一下我们的动脉啊，监测血压，警惕如果因为胸闷头晕而产生的高温的晕暑的状况，很有可能会激发脑血管疾病和心血管的病变，适当的去关注血压，让自己的血压维持平稳，不大起大落，才是养护血管的最起始的一种防护措施。所以呢，高温天气哈，需要注意的点太多了。那么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情况，如果大家呢还发现自己啊好像是出了一些偏差，那这个时候去修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以上呢就是高温天气当中各位老年朋友要牢记的五大健康防护要素。夏季防暑不松懈，科学养护身体，才能安然度夏。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祁县方面的变化。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19到29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8到32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多云见晴，18到30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20到3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2到32度。阿联浩特有小雨，20到34度。塞昂塔拉镇多云见晴，20到31度。新博拉格镇有小雨，19到26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6到24度。宝昌镇有小雨，15到24度。商都镇有小雨，17到26度。多罗纳尔镇有小雨，16到25度。最后呢，我们回到新联合的市区来关注蒙府，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是30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好，可能细心的朋友发现了哈，天气状况呢是有所变化，好像这些高温天气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实际上呢，在全蒙气象的分布上来看，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您关注。首先呢，在今天到下午2点啊，早晨时段到下午2点，全蒙多云见晴，南部地区呢还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西南风3级。在今天下午2点到晚间8点，全蒙多云见晴，东乌中木沁旗西北部、阿布嘎旗北部偏北、苏尼特左旗北部偏北、阿联浩特北部、镶黄旗还有正镶白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那以上呢就是最新出炉的天气情况预报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2: 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1: 这里是浪漫调频，
2: 这里是浪漫调频。
3: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好，随着这首梁博的《当我靠近你》，我们的电波呢也终于结束了8月5号的全部直播行程。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最后呢还会有两个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陪伴大家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直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淑女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了。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奚萌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

0: 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为我们的出行保驾护航，一起来关注新年过了盟短期天气情况。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的，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渐晴，其中在东乌珠穆沁旗的西北部、阿布嘎旗北部偏北、苏宁特左旗北部偏北、二连浩特北部、正向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棱线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同时会伴有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6号早间，全盟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苏宁特左旗、东南部二连浩特、镶黄旗、大部、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同时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 7号早间，全盟多云转晴，锡林浩特的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正蓝旗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南风四级。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20到30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19到29度。乌利亚塞镇多云见晴，18到32度。巴拉噶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8到30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20到3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2到32度。奥利浩特市小雨，20到34度。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20到31度。新堡拉格镇小雨，19到26度。明安图镇小雨，16到24度。宝昌镇小雨，15到24度。上都镇小雨，17到26度。多诺尔镇小雨，16到25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2级，人体感觉热。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小镇雨，16到25度。贝兹庙多云见晴，20到30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18到30度。乌兰乌台景区多云见晴，17到29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8到2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17到27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6到26度。泰布斯基御马院小镇雨，14到23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镇雨，20到34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镇雨，19到33度。多伦湖景区小镇雨，15到24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镇雨，15到23度。

0: 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其中在 S312、S22 正向白旗以南路段、G1013正蓝旗以南路段、G510 路段、G239 路段、S304 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尤其是途经以上路段，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今年1至6月份，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519.7%，增速位列全区第三位。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公示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区域老年医学中心拟确定名单，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拟入选。2026年7月，锡林浩特。

机场完成运输起降1959架次，同比增长25.8%，完成旅客吞吐量14.149万人次，同比增长15.4%。张南旗上都镇菜园村有机瓜果蔬菜种植示范基地，自今年6月开工以来，各项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项目地桩铺设作业已全部完工，育苗温室、联动温室的主梁搭建工作顺利收官。8月3号，西中晋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在瞭望山景区精彩上演。本次系列演出共3场，后续将于8月8日、8月14日推出经典怀旧金曲以及摇滚民谣的燃情专场。2026年阿布嘎旗生态攻坚全面开展，首批续建治理任务54.98万亩，自6月中旬完成招标以来，已完成风沙育草12万亩，工程固沙0.28万亩，沙地生态修复成效持续显现。

上半年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5417列，同比增长25.4%，发送集装箱5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9.2%。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全国占比达到48.4%，位居全国第一。好的，下面来关注一则演唱会的消息。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将于8月6日，也就是本周四12点开启预售。

内蒙古最新优质招聘合集来袭，涵盖了国企、知名民企及互联网大厂校招，包含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中铁六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建设有限公司、蒙牛集团、内蒙古艺术剧院等多家单位，涵盖多行业多岗位。8月5日至9日，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方程豹汽车呼和浩特站在呼和浩特市扎达盖公园网球馆正式举办，这是2026年下半年国内首站 MT400 赛事，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群众网球赛事之一。截至2026年8月4日，国有大型银行中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集体限量回归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标志着暂停约九个月的产品全线回归。其中，国有大行最高执行利率统一为 1.6%， 起存门槛为20万元。

0: 人民日报四号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梁氏酒存残留物，并且揭示了其具体的酿造原料和工艺。来关注影院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72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来关注到的是油价方面的消息。8月14日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8月4日，距离最终调整还有10天，计价周期仅2天。国际油价大跌超4%，国内成品油预跌突破每吨200元，车主迎来油价的降价希望。那么从最新的监测数据来看，目前预计国内汽柴油下调的幅度分别达到了每吨230元、每吨220元，折算零售价格，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下调0.1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9元。
1: 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和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9: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0: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9: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0: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9: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11: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3: 学习、
12: 就业，
1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8: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7: 你想调剂商品吗？
18: 你想求职招聘吗？
17: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8: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每天11点钟准时开启，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手机客户端搜索西蒙融媒 APP， 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帮当中就可以了。好的，来关注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这位朋友的热线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5楼60平米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那么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咱们居住的人要爱护一下房子，要干净一些。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就是咱们要在租别人的房子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干净，要爱护自己的房子。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新城明苑西区呢是有一个93平米的6楼对外出售，金装修房价呢也是比较优惠啊，是每平米2300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795-1334。这个小区的位置呢是在新城明苑的西区 93平米的6楼对外出售，金装修每平米2300元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小区还有这个价格是您比较心动的话，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 158-4795-1334 158-4795-1334。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西蒙肉莓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的是保姆，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市区，主要呢就是专职照顾家中卧床的老人，比如说有平时的翻身扣背呀，以及带到楼下去晒太阳等等。要求呢是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干净，主要上的是白班，薪资呢是月结。月休有四天，如果说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18847918493。这位朋友呢，通过西蒙肉莓的客户端来招聘的是一位保姆，主要是照顾家中卧床的老人，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护理，还有就是带到楼下晒晒太阳等等。白班，薪资是月结，月休有四天。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8847918493。

来看到的是两则出售信息，一则呢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满2年可以贷款。这套房子呢还带有一个车位，这是在文豪世家20号楼，这20号楼是临街，150平米14楼的一个毛坯的房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可以来装修，免去了一些前期的比如说刨房的一些费用啊，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150平米的14楼，还有一套房子呢，也是这位朋友的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也是一个毛坯房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这位朋友呢有两套房子对外出售，一套是在文豪世家小区，这个小区呢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小区啊，是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满2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同时呢这个房子呢还带有一个车位。另外呢这个房子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0平米的4楼，也是一个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3904798338 13904798338。

来看到西蒙融媒客户端上的信息内容，出售重力如意园小区124.5平米的三楼三室两厅，房本呢是满5年了，可以贷款出售。周围的交通呢以及出行呢也是非常的便利，价格面议。西蒙融媒客户端上这位朋友也是上传了自己家中的照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房子呢也是一个精装修，家具家电也都是齐全的。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7227，156-4799-7227。这是要出售的是重力如意园小区三楼124.5平米的房子，三室两厅，房本呢是满5年了，可以贷款。周边呢交通以及我们的商超也都是非常的便利，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7227。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精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7227。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的是新远华美城的楼房，房屋面积呢是196.19平米，哇，是一个大平层的房子，16楼，不是顶楼，精装修，大平层，4室，2厅2卫，而且呢还带有地下的车位，价格呢是121万，售价是121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3947959484，13947959484。这位朋友呢是想出售的是新远华美城的一个大平层，196.19平米的16楼，精装修，4室，2厅2卫，而且带有地下车位，价格是121万元，售价121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3947959484，13947959484。

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出租车，带着手续一同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8479-1190，出租车带着手续一同出售，价格面议。如果说有想要来联系这位师傅的话，来记一下他的电话136-8479-1190，136-8479-1190。

0: 来看到商铺出租的信息。这个商铺呢，是位于西林大街的东大街原技工学校东100米的街面房，上下两层，面积是160平米左右，已经装修了，取暖费呢已经交了，租金呢也是比较划算。联系电话呢是155-4794-3330，155-4794-3330。这是这个商铺呢，是在西林大街的东大街原技工学校东100米。街面房，这个商铺呢是正在出租当中，上下两层，面积是160平米左右，已经装修了，取暖费也已经交过了，租金呢也是非常的划算。联系电话是155-4794-3330，155-4794-3330。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我们的参与节目 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可以拨打我们11点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线下通过我们手机 APP 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在下方的帮板当中就可以了。好的，那么供求热线也是为您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困扰，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3: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调剂商品吗？
7: 你想求职招聘吗？
1: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7: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秋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好的，来看到的是最新的信息内容，这一部呢是想通过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保姆，主要呢是专职照顾家中的卧床的老人，主要是负责平时比如说翻身啊，带下去晒晒太阳，日常的擦洗这些工作，要求呢是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细心，主要是怎么一定要干净。 保姆呢上的是白班，薪资呢是月结月休呢有四天，如果说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491894，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的市区。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的是保姆，主要是照顾家中卧床的老人，要求呢是有护理经验，有爱心干净。 上的是白班，薪资月结月休呢是有四天，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94，1884791894，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

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个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积要求居住的朋友们要干净一些，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已经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积，也是要求咱们租户呢是要干净一些，要当自己的房子要爱护一些。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来看到，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购入大平层的房子的朋友，来留意一下这则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出售心愿华美城的楼房190。

来看到的是出租车带着手续一同出售，价格面议，有想要来联系这位师傅的话，来记一下电话13684791190 13684791190。这是出售出租车带着手续一同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84791190 13684791190。

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的库上三楼85平米的房子，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还带有一个阳面的车库，总价售价是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翰林苑小区呢有一个库上的三楼85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简单的家具，带有简单的家具，房子呢也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干净利索，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而且这个房子呢还带有一个阳面的车库，总价是38.8万元，总售价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联系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一名，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的市区，主要呢是每天给老人擦擦身子，下楼晒晒太阳，要求呢是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干净，工作呢是主要就是白班，薪资呢是月结，每月的薪资具体呢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而且呢月休一个月有4天的休息时间，联系电话是18847918493。招聘的是锡林浩特市区的，想要招聘的是一名主要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一名，主要负责日常的下楼晒太阳，日常擦洗，要求呢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干净，工作呢主要就是白班，月休有4天，然后薪资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8847918493，18847918493。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的房子，134平米的二楼，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这是望叶新居 A 区，有一套134平米的二楼对外出售，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

0: 是156-4790-8346 156-4790-8346。好的，我们今天一整期的供求热线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是奚梦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学促干，真抓实干，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额已达3.12亿元。
2: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以路为载体，打通安全出行、生态治理、牧民增收全链条，让红色路网成为草原民生振兴的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在民生领域持续发力，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质量、物业服务等痛点问题，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好房子建设方案，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四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居住质量，全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幼儿园、食堂、健身房等设施一站式配套。锡林郭勒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斌
4: 也把建造质量关口推动物业向养老、托育、家政等综合服务延伸，为全蒙城镇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好房子。今年以来，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上涨了7.6%。截止到目前呢，全蒙售出改善性住房1250套。
3: 为解决20多户居民的集资建房产权遗留问题，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多部门逐项补齐竣工备案、税费清缴等手续，打通办证路径。目前具备条件的住户已顺利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其余住户也在积极协调推进中。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包立新：
5: 针对档案缺失、政策更迭、权属模糊等堵点，主动牵头攻坚，多方协调补齐手续，历时数月理顺办证全流程，稳步推进20户居民不动产证办理，化解多年产权难题，回应群众安居期盼。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广泛征集民生方面建议1500多条，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1000多件，好房子建设、稳就业、保民生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委组织部三级调研员张立清：
6: 敞开门，听民意，解民忧，常态化运用12345热线征，政务服务马上征，领导干部恳谈征，部门单位精准征的4中工作法，这也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益探索，努力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刘森淼报道。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进境商品交易额达3.12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提前52天破3亿元。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于2017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复，并于2023年4月首次实施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政策。10年间，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不断发展壮大，交易额逐年攀升。进口商品主要包括去骨冷冻马肉、喂输山羊毛、山羊绒和羊绒制品等。二连海关持续优化3+2便利化通关举措，即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叠加转场检查、机检查验，实现边民互市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快捷通关，同时探索对绒毛、肉类等进口商品实施分层查验、分类监管，大幅降低边民的贸易成本，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 二联海关公路监管四科李磊。
7: 联合多部门破除传统中转模式，支持俄、蒙、白俄籍车辆及驾驶人直接进出沪市贸易区，边民交易成本下降接近20%。
2: 截至2026年7月，二联浩特口岸登记在册边民已达16341人，落地加工企业28家，互助组19个，合作社6家，形成边民加互助组加落地加工企业协同运营格局，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与运营效率显著增强。
8: 走一线，带文风。
1: 今年镶黄旗深耕都兰扎木党建品牌，以鹿为载体，打通安全出行、生态治理、牧民增收全链条，让红色路网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

0: 西蒙中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方明，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1: 镶黄旗川沙公路项目始于翁贡乌拉苏木阿尔舒特嘎查，连接和日木浩特和昆都伦浩特，属于以路治沙项目。项目既实现了治沙护生态，还能帮助牧民在家门口挣钱。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都湖，
2: 这是5.6公里，包括咱们这个今年的这个一路治沙项目，带动咱们60多个牧民参与的咱们这个修路的这个作业工作。
1: 今年镶黄旗持续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交通发展优势，依托党员攻坚队解决川沙施工、冻土养护等牧区专属技术难题，全旗实行党员包段责任制，在省道313、县道518等重点路段定岗到人，工程全面推行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周边牧民就近务工，350名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2.2万元。镶黄旗巴音塔拉镇汉乌拉嘎查牧民苏日嘎，
3: 我是今年5月份项目开工开始来当司机的，工资一个月差不多是4到5千块钱，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挺好的。
1: 镶黄旗用一线实干赋能都兰扎木党建品牌，用一条红色通途为牧区高质量发展铺就长远前行之路。满都湖，
2: 咱们镶黄旗呢，今年总共是20条路，107公里，其中是19条是一路治沙路，104公里。咱们呢5月底已经开工，9月底计划完工，总共治沙面积是15.6万亩。
0: 记者手记。
1: 党建有没有实效，看的是牧民能不能在家门口挣到钱，沙地能不能变成通途大道。都兰扎木品牌用一条路串起了生态、民生和人心，让实实在在的干事成果成为最有效的说服力。
4: 暑假以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设暑期托管班，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看护难、托管难问题。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5: 西乌中庆旗巴彦湖书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红色物业驿站阵地优势，在居民家门口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课堂上，孩子们自主挑选喜爱的书籍，踊跃分享读书心得，交流阅读感悟。西乌中庆旗巴彦湖书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特日格勒。
6: 托管班确实为100余户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的第二课堂。
5: 都兰县民政局开设的星光护航站开设了安全教育、兴趣拓展、 VR 沉浸式体验、音乐合唱、经典朗诵等多项特色课程，全方位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助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都兰县学生家长尤如健，
7: 没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就说，哎呀妈妈你可得关注一下，给我报这个班，我还想去，送到这里也比较放心。
5: 镶黄旗总工会联合当地托育企业，为16名职工家庭的幼儿开设了为期25天的托管班，配备了专业教师团队，设置了绘本阅读、手工绘画、户外运动等课程，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镶黄旗幼儿家长陈小娜：
8: 我们家是双职工，平时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放假的话就没有人看孩子，我们自己家长才承担30块钱，然后但是我们工会承担40，这样的话给我们减轻一些负担。
0: 8月3号，以99云天路全民共欢歌为主题的西乌中部庆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祭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精彩上演。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齐木格、杨春丽、呼日亚旗、呼亲特古斯、清白报道。
9: 活动依托99号草原风景道、瞭望山等文旅地标，创新打造草原自驾加星空夜景加非遗民宿加全民音乐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在首场演出中，阿吉泰组合、黑骏马组合等区内外知名音乐人倾情献唱，西乌珠穆沁旗、乌兰木齐、长调非遗传承人、民间合唱团等本土文艺骨干轮番登台，献上精彩的表演。阿吉泰组合
10: 很开心，我们又再次来到了我们美丽的西乌旗。对于西乌旗，我们是非常有特别的情感。今天特别是在美丽的瞭望山景区，所以特别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
9: 活动现场还上演了500架环保无人机编队光影秀，在夜空勾勒出草原风光、特色民族图案及99号公路等动态画面，漫天光影交织，兼具浪漫与科技感，成为当晚的亮点。这次系列演出共

0: 三场，首场主打温情人文草原乐章，后续将于8月8号、8月14号推出经典怀旧金曲、摇滚民谣燃情专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音乐为纽带，活化传承草原非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近日历时14天的220千伏宝雅一二线集中停电检修工作圆满收官。面对7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错峰作业，鏖战酷暑，大幅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220千伏宝雅一二线是锡林郭勒盟东部核心输电通道，承担着东乌珠穆沁旗等区域的供电重任。受运行年限和草原风沙气候影响，线路陆续出现间隔棒松动、绝缘子自爆等设备隐患。为保障迎风度夏期间可靠供电，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抓住电网负荷窗口期，对宝雅一线、二线进行停电消缺。检修期间，锡林郭勒草原持续高温，铁塔表面温度超过50摄氏度，高空作业酷暑难耐，条件艰苦。为此，企业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利用清晨、傍晚凉爽时段错峰作业，集中攻坚，在保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检修工作。这次检修累计消除缺陷554条，更换老旧间隔棒10182个，自爆绝缘子35片，有效治理导线摩擦、线路舞动等典型问题，全面恢复线路绝缘性能，进一步夯实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基础。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220千伏宝雅二线第三检修小组现场负责人乔佳欣：
2: 高温高空对体力和专注力都是极大考验，我们严格错峰作业，备足防暑用品，每一道工序反复确认，绝不让天气炎热留下隐患。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6月，锡林郭勒盟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实现产销率达99.7%，高于去年同期5.2个百分点，位居全区第二位。
1: 苏尼特左旗开展突发污染应急演练，模拟运输车辆漏油污染水源地事件，各部门协同完成警戒疏导、关停水源井、污染物清理等处置流程，检验应急预案效能与跨部门联动能力。
3: 西乌珠穆沁旗大力发展铝后精深加工，全力构建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打造资源高效就地转化的产业体系，为地方经济发展不断助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系，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沙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九集。
9: 高桥先生，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10: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9: 怎么不方便吗？
11: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9: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11: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9: 哦，也好也好。
10: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哨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此时在对面的小二楼里，板垣正注意地看着这边的小房子。在廖飞正吃饭的小房子里，廖飞蘸着酱油吃着寿司，吃的是津津有味。池田看着他说，
9: 啊，这个地方啊，没有真正的好酱油好芥末，不过这大米啊，是朝鲜劳工种植的，专门供应将军以上的官员。
10: 廖飞拍了拍肚皮，感到心满意足。
11: 啊，吃饱了，你要是20年再也没吃过寿司，你就会觉得比什么都好吃了。
10: 说完，两个人会意地笑了。这时一个士兵进来，将一张纸交给了池田。池田看了几眼说，
9: 哦，对不起前辈，情况有些变化， 前方四个区间发现有抗联队伍扒铁路，火车都停运了。哎，不过马上会有一班值班飞机飞回新京，俩小时后起飞。我们呢，将搭乘这架飞机飞回去。
10: 廖飞疑惑地看着池田，突然问：“
11: 哎，板垣叔叔呢？他在哪儿？”
10: 池田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9: 啊，将军也乘这架飞机回去，你们呢，可以在飞机上见面。”
11: 是吗？那可太好了。
10: 廖飞说着站起身来。池田又抱歉地说：“
9: 不过，我们还有80多公里的山路要赶，恐怕这时间来不及，我们得马上走。”“
11: 好啊，走吧。”
10: 廖飞说着率先向外走去。卡车在山路上爬行，卡车里的士兵们紧张地盯着周围的山岗和树林。池田仍然把廖飞放在他和驾驶员的中间，手里提着枪，紧张地注意着前方和周围的动静。廖飞见了，忍不住问道：“
11: 这是我们关东军的防区，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10: 池田握着枪，不错眼珠地看着前方说：“
9: 嗨，你不知道，这满洲国太大了，上百公里的原始森林，这真要是藏着一支什么队伍，怎么找啊？”“
11: 哼，那要是全中国，不是更难办了吗？”
10: 廖飞很有感慨地说。池田点了点头：“
9: 那可不，听说华北一带的土八路更厉害，搞得驻屯军晚上都不敢出防御工事。哎，不管人家了，咱们呢可得小心点，这一带不光有共产党的抗联队伍，还有土匪呢。”
10: 池田正说着，卡车突然车头一沉，栽到了一个大坑里，车上的人被震得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卡车的周围突然枪声大作，打得车筐和车门火花四溅，司机已经被打死了。池田一边还击，一边推着廖飞从司机那边下了车。少长拿着机枪爬了过来，池田看了看周围，命令道：“
12: 你往这边打，压住他们。”
10: 池田说着，带着廖飞下了公路，跑进了附近的树林里。谁知他们刚要喘口气，就见从周边大树的后面站出来十几个人，枪口全都指向了他们。这些人不由分说地冲上来，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像扔两个肉粽子似的把他们扔到了车上。车老板一声吆喝，胶皮咕噜大车飞快地跑了起来。大车的周围跑着几个骑马背枪的人，这是一群衣着不整的穿着抗联军服的人。车老板摇着鞭子，大声地对骑枣红马的汉子说：“
13: 大哥，不是说就一个鬼子吗？咋一块堆弄俩来呢？”
10: 骑枣红马的人回答道：“
14: 哎呀，一个是鬼子，还有一个呀是咱同志。”“
13: 同志？同志是啥玩意儿？”
10: 车老板疑惑地望着骑枣红马的人。骑枣红马的汉子回答道：“
14: 跟咱一伙的呗。”“
13: 那就剩一个卖钱的了，咱要是卖一伙的，那咱成啥了？”“
14: 别他妈胡说啊！”
10: 骑枣红马的人赶紧拦住了他：“
14: 别跟我提卖钱不卖钱的啊，咱是抗联的队伍，怎么能搞土匪那套啊？”
10: 马车在山里转了几个圈，在一个去处停下了，几个人把廖飞弄进了一个窝棚里。骑枣红马的人一声吆喝，几个人给廖飞松了绑。
14: 哎，这玩意儿也是没办法啊，同志，为了打那些鬼子啊，让你受惊了。来，快快，哎，对，来，哎，快拿着，给咱同志拿点酒来。哎，对，来，哎，喝点酒压压惊。
10: 窝棚里的人听了赶紧去准备， 骑枣红马的人对廖飞说：“
14: 同志啊，咱抗联的队伍打鬼子，别惊着你吧哈。领导他说了，说你是老毛子派在队伍里的内奸啊，叫间谍，要我们一定好好的保护你。你放心，到了我老胡这嘎达哈，就是我老胡说了算。”啥鬼子啥呀，都得听咱的。你好好吃好喝啊，好好在这嘎睡呆着，消停呆着，等我从那个鬼子嘴里头套出点情报来，哎，明儿一早啊，就还把你送回鬼子那嘎达当汉奸去啊，啥事儿也误不了。

0: 你是日本人？
1: 是，我是日本人。
0: 我打你个日本人！你说，你凭什么是日本人呢？为什么是日本人呢？
2: 廖飞提高了声音，用日语说道：“
1: 我是日本人，日本商人，我叫高桥浩。”
0: 啥玩意儿？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不能说日本话，到我这儿来得说中国话，你知道吗？知道吗你？
2: 车老板听了，赶紧插了一句：“
3: 哎，我说，你是汉奸吧？当汉奸的差不多都会说鬼子话。”
2: 廖飞用中国话大声说：“
1: 我是日本人，不是汉奸。”
2: 老胡一听，立刻急了：“
0: 奶奶的，胡爷爷，我转磨磨给你啊，给你脸啊，说你是中国人啊，你他妈还铁了秤砣了啊，要当日本人哈？
1: 我就是日本人，
0: 混蛋！我还他妈头一回听见哈，中国话说的这么好的日本人，行，你不是当日本人吗？哈？”行哈，刚才你尝了哈咱这儿当中国人的滋味儿，这回哈，咱再让你尝一尝当日本人在这嘎达是啥滋味儿。
4: 李永安，走，
0: 给他尝尝当日本人的滋味儿。
2: 屋棚里的几个人听了，立刻扑上来，七手八脚地把廖飞从座位上揪下来，捆了个结实，然后吊在了棚架上。车老板脱了上衣，露出了一身疙瘩肉，他手里掂着一个铁锹把子，看准了，抡圆了，刚要打下去，就听到一声惨叫，车老板愣住了：“
3: 哎，咋回事啊？我还没打呢，咋这么大动静啊？”
2: 这时大家才发现这是从隔壁传来的池田的叫声。老胡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大声地问道：“
0: 还想当日本人吗？”“
1: 我就是日本人，日本商人。”
2: 廖飞执拗地回答。“
0: 往死里打！”
2: 老胡一声令下，车老板立刻举起了锹把子，突然他又停住了。“
3: 哎，老大，打死了可怎么换钱呢？”
2: 老胡急了：“
0: 你不会手准点啊？你他妈笨的你啊！”“
3: 哼，我爹以前就这么骂我。”
2: 车老板叨咕了一声，抡圆了锹把子，使劲儿的砸了下去。“
0: 哎，啊啊啊！”
2: 一声惨叫，又一声惨叫，一棍子抡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廖飞被打倒在地上。“
0: 停！”
2: 老胡叫了一声，把车老板叫了出来。两个人走出了窝棚，老胡对车老板说：“
0: 哎，别，别给真打死了啊！这俩人值钱，打死了咱啥也装不着，知道吗？”
2: 车老板拍了拍胸脯说：“
3: 知道，放心吧，老大，我手底下有数。”
2: 此时，窝棚里的廖飞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差不多奄奄一息了。从门外拖进来的池田也浑身带伤的被扔到了廖飞的身边。两个人都被塞着嘴，绑得像个肉粽子。车老板一脸怨气地骂了一句：“
3: 妈的，真邪门，碰上这么个嘴硬的，死都要当日本人。”
2: 老胡坐下来喘了口气，装了一袋烟：“
0: 哎呀，当就当吧啊，他说自己是日本人啊，那咱就当他是日本人，把他换钱啊，换来钱他爱是啥是啥，对吧？”
2: 车老板很不甘心地回了一句：“
3: 哼，费了半天劲也没整明白是哪的人，的慌。”
2: 老胡紧抽了几口烟，磕了磕烟袋锅说：“

0: 哎，别想了，睡觉啊，明儿拿去换钱去。
1: 也许啊，他还真是日本人呢哈。
2: 土匪们正在议论的时候，池田勉强地睁开了被打肿的眼睛，看着廖飞。他想说点什么，可嘴被堵着，又说不出来。他努力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使他的手能够碰到廖飞的身体，而后便有节奏地打出了一串电码。廖飞警觉地意识到池田的意思，冲池田点点头，也同样用手有节奏地触动池田的身体，表示了一种意思。
3: 他们在说什么？
4: 拿我们去卖钱。
3: 卖给谁？抗联吗？
4: 没说。
2: 就在廖飞和池田正用电码交流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个土匪冲进窝棚，还没有说出话来就被一枪打死。窝棚里的土匪立刻乱了套。
5: 别乱，别乱！
2: 老胡大声地叫着，探出头来。
5: 外边的六子，拜的是哪座神呢？兄弟我……
2: 老胡话音未落，外面就说话了。
6: 胡老三，你不要给我装神弄鬼的，我们是抗日联军牡丹江支队。
2: 老胡立刻来了精神。
5: 啊，是徐中队长了。哎呀妈呀，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爷们儿也是抗联的队伍，咱爷们儿抓鬼子的时候呢。
6: 少废话，你也算抗日的队伍，你给日本鬼子带路，去领鬼子赏钱，你还算中国人吗？
2: 老胡一听傻了眼，禁不住叨咕起来。
5: 他们咋全都知道了呢？哎呀，爷们儿，小弟我这儿也有几十号兄弟跟着我混饭吃的呢，我总不能你说啊。
6: 别废话，我们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看在你还是中国人的份上，今天先不杀你，你自己把你手里的那两个鬼子给我结果了。明天早上我来看尸首，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样，那你现在就给自己刨坑去吧。
2: 对方话音刚落，只听见一声枪响，窝棚里的煤油灯被打断了绳子，掉在了地上。窝棚里的人一声大叫，全都趴下了。外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渐渐地远去了，半天没有声音，这几个人才悄悄地爬了起来。车老板惊慌地看着老胡。
7: 老大，这抗联可是说话算数，咱咋办呢？
5: 能咋办？
2: 老胡丧气地捶了一下脑袋。车老板接着问，
7: 要不咱把这鬼子给剁了吧？
5: 剁了？那鬼子还不把咱全剁了？
7: 那咋办？那就放了。
5: 放了？抗联还让咱给自己挖坑呢，放了还不把自己都装一枪？
7: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车老板这回可真是急了，哭丧着脸看着老胡。
7: 老大，弟兄们可都靠你了，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2: 老胡叹了口气。
5: 我操，这他妈什么事啊，我当土匪都这么难。兄弟们，这回我看是没办法了。咱哥们儿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痛快日子啊，估计是过不成了。这日本鬼子和抗联不让咱过呀，咱扯平了吧，日后啊有命再相见，咱再说吧，就此挂别了啊。
2: 众匪徒都愣住了，看着他好像都不想动。老胡突然明白了，
5: 想分点钱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哎，钱都在这儿。
2: 老胡说着指了指廖飞和池田，
0: 可是没换来呢啊！你们现在手里的枪，就算是哥哥我的一点心意啊，还他妈不赶快逃命，等着抗联和日本鬼子剁你们呢！
2: 众匪徒一听，愣了一下，而后不知谁带了头，便一哄而散。只剩下车老板还没有跑。
7: 哎，大哥，这两个货呢？
0: 留给抗联吧。明天抗联看这俩鬼子还在，兴许还能给咱留碗饭吃。走走走走走。
2: 两个人说完，没有再犹豫，灰溜溜的跑了。一时间，窝棚里只剩下了廖飞和池田。池田好不容易蹭掉塞在嘴上的布，奇怪地问廖飞：“
8: 怎么回事？”
2: 廖飞也蹭掉嘴里的布，回答道：“
8: 呸，把我们留给抗联了。”“
9: 留给抗联？”
2: 池田似乎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奇怪地看着廖飞。廖飞扭过头来，大声说：“
8: 还愣着干什么？把咱们交给抗联，咱们就没命了！快点！”
2: 廖飞说着，用牙齿帮助池田咬开了捆在手腕上的绳子扣。池田被松开绑以后，也利索地为廖飞松了绑。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8: 快走！
9: 去哪儿？
8: 不，不要走，我们就在这儿，肯定会有人救我们的。”
9: 援军？
2: 廖飞惊愕地看着池田。
8: 是的，会有的，相信我。
2: 廖飞气恼地瞪了池田一眼。
8: 我当然相信你，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安排好的嘛。其实也不是你，是板垣叔叔安排好的。
9: 不，不是的，这只是个意外。
8: 抗联要来杀鬼子，这才是意外。别忘了，我在苏联看别人脸色，猜人家心思，生活了20年，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心思没猜过。
2: 池田有些张口结舌。
9: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8: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9: 我不知道。
2: 池田低下了头。
8: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
1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11: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10: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12: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10: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13: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10: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12: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14: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

海捕鱼，最久需要六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一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集。
2: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3: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2: 我不知道。
4: 池田低下了头。
3: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没想到他们把抗联给引来了。板垣叔叔如果不想见我，他可以说嘛，我不见他就是了，何苦费这么多心事。
2: 不，高将军，你不要误会。
3: 我误会？都死到临头了，我还怕什么误会？你也一样。
4: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声，池田立刻高兴地向外望去，
2: 援军到了。
4: 廖飞立刻按倒了他，
3: 趴下，是抗联到了，你听不出来是驳壳枪的枪声，快点跟我走。
4: 廖飞说着，扒开窝棚后面的几块板子，又顺手拿了两块木板，带着池田挤了出去。窝棚外面，十几个抗联战士端着枪站在窝棚门前，一个指挥员手里握着驳壳枪，大声地喊着：“
5: 胡老三，别耍死狗，把鬼子的尸体给我扔出来。”
4: 窝棚里没有动静，指挥员一挥手，带着抗联战士冲了进去。窝棚里已经空无一人，一个战士看见窝棚后墙被扒开的口子，大声地喊着：“
6: 跑了，鬼子跑了，他从那儿跑的。”
4: 指挥员一声令下，十几个抗联战士奔出窝棚外，踏着滑雪板追下山去。此时天已经开始大亮，以木板当雪橇躲过了抗联战士追赶的廖飞和池田藏在坡坎下面，大口地喘着气。池田定了定心，对廖飞说：“
2: 前辈，这一次幸亏你救了我，我感谢。”
4: 廖飞打断了他的话：“
3: 算了，用不着感谢，咱们毕竟都是日本人嘛。”
4: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枪声。廖飞分辨了一下枪声，说：“
3: 你看见前面的亮光了吗？那应该是你说的援军到了。你回去跟板垣叔叔说，我其实还是感谢他那一次派人去杀我。”否则我也没有机会趁乱逃跑，能回来就已经满足了。哎，你身上带钱了吗？借给我点。
2: 哦，有有。
4: 池田忙不迭地往外拿钱。
2: 全在这儿，您全拿去。您去哪儿？
3: 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会还的，要是没机会您就找板垣叔叔要吧。
4: 廖飞说着收起了钱。池田胆怯地摇了摇头：“
2: 哦，我不敢，我怎能……哦，不说这个了，您一定要告诉我您要去哪儿，否则我没办法向将军交代啊。”
4: 廖飞从腰带扣的立柱里抽出来一个细长卷。

0: 儿交给了池田。
1: 给，这是我父亲为之献身的那份情报，他记录了苏军近期在边境沿线的兵力分布情况和火力配备。交给板垣叔叔吧，告诉他苏军已经知道我们搞到了这份情报，可能会调整一些部署，至于怎么调整，就请板垣叔叔和你们这些白白胖胖的参谋们操操心吧。
0: 廖飞说完站了起来，池田接过情报惊愕地看着他。
2: 苏军抓你的时候没搜去这份情报？
0: 廖飞笑了，
1: 哼，你们不是也没有搜到吗？
0: 池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2: 前辈，您藏哪儿了？
0: 廖飞没有说话，指了指裤带扣。池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叹。
2: 啊，太奇妙了，这是哪位专家设计的？
0: 廖飞的脸色暗了下来。
1: 我爸爸。好了，告诉板垣叔叔别找我了。
0: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池田想去追，可是看到渐渐逼近的火光又没有敢去追。廖飞走远了，渐渐地看不见了，池田的脸上不免现出了愁容。
2: 这我怎么跟将军交代呢？
0: 日军野战指挥所，十几个级别不同的日军军官心若寒蝉地低着头，偷偷看着在中间的板垣和池田。板垣照着池田的脸狠狠地打去，池田还是穿着那身破军装，带着被土匪殴打的旧伤，一声不吭地挺着。周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劝道。
3: 将军，西线搜索分队报告，30里内没有发现任何搜索对象，请示是否继续向纵深寻找。
0: 另一个值班参谋随后走了进来。
4: 将军，南线搜索分队报告，据指挥部13公里的沟帮子方向发现抗联活动迹象，请示是否继续搜索。
0: 中泽此时也从外面匆匆走了进来。
5: 将军，这里的驻军35旅团旅团长孙本将军说，他们所有的兵力都用于防御苏军正面阵地了，没有能力对这个地区进行扫荡。如果您一定要进行这次扫荡的话，就请山田司令官下命令，并再调来2个师团，至少5万人才有可能。
0: 板垣叹了口气，铁青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中泽继续报告说，
5: 将军，高桥浩送给您的情报已经去冲洗了，他的掌纹也已经速交大本营陆军部核对去了，您看。
0: 板垣没有说话，目光重新聚到了池田的身上。池田的腿此时有些发抖。中泽上前一步讨好的报告，
5: 将军，池田少佐已经命令一个分队去寻找那几个土匪，务必把他们清除掉。
0: 板垣的表情这时有些缓和下来。中泽试探地问道，
5: 将军，这一带是共产党抗联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搜索纵深太大，对我们很不利呀，您看是不是？
0: 板垣转过头来果断地命令。
6: 命令，本地区所有电台全部开机，全面持续地监听是否有新的电台出现，监听苏军电台是否出现。

0: 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问小贩：
1: 啊，请问西头道街怎么走？
0: 小贩抬起手朝前面指了指：
2: 啊，从这儿往前再朝西拐就是了。
0: 廖飞看了看，点点头，朝西走去。当他拐过街口，看到那个所谓的西头道街比刚才的那条街还要差，肮脏不堪，便有些疑惑地问旁边的一个人：
1: 哎，这有一个康熙公馆吗？
0: 那个人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3: 嗯，没听说过。
0: 说罢便急匆匆地走了。廖飞无奈，又继续往前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了一个挂着西头道街八号的标牌，不禁一阵高兴，他又向里走去。这是一个门洞，廖飞走进这个门洞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院子，四周的二层楼围成了一个圈，把整个院子弄得跟天井差不多。在一楼有一条楼梯通到二楼，二楼外的走廊连接着每一家每一扇门窗。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走动。廖飞有些疑惑，又返回身去，走到门口看了看门楣，那上面的标牌确实写着康熙公馆四个字。他瞅了瞅，有些犹豫。就在这时，廖飞突然听到门里靠近大门的一家传来了砸家似的声音，还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叫骂声：
4: 你一个倒霉秧子，包货，拿着二斤巷子面儿就想嫖你老娘呀！你不打听打听，不拿点正经粮食来，就敢爬到老娘我的床上，那是你连巷子面儿也不打算吃了吧？
0: 伴随着叫骂声，一个男子手里拎着小布口袋，灰头土脸的倒退出来。
5: 这还是我前几天挣下的，我都没舍得吃，这不都给你拿来了。
0: 男子话音未落，一个典型的东北徐娘冲出门来：
4: 你拿来给我，我要你那破玩意儿，你给你老娘你妹子你姐去吃吧，老娘我可咽不下去。哼，我就见不得你这种倒霉秧子货，一副正巷子面的身板，还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惦记，什么都不想落下。
0: 男子被女人骂急了，禁不住嘟囔起来：
5: 大帅姐啊，你也不用这么埋汰人，哪天我真的给你挣来高粱米，还是白脸高粱米，你信不？
0: 大菜碟一听冷笑了：
4: 我信，我信你哪天给老康家当上亲戚了。
5: 老康家？
0: 男子不由得愣住了。
5: 老康家是谁？
0: 大菜碟儿张口骂道：
4: 哼，这你都不知道，那是皇上康德家。滚，你再不滚，看老娘我怎么削你。
0: 大菜碟说着抄起一块砖头就飞了过去，那男人见了拔腿就跑。砖头屑溅到了廖飞身上，大菜碟儿这才看见还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不觉愣住了。
4: 哎，那位干啥的？找我的吗？带正经粮食没？
0: 廖飞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大声地问：
1: 大姐，这里是康熙公馆吗？
0: 大菜碟一听就愣住了。
4: 哎呦妈呀，你小声点，这是老辈子的叫法，现在可不敢这么叫喽，说是跟太祖爷同名了，不准叫了，再叫这名是杀头的罪。原来住这儿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全吓跑了，咱们才住了进来。行了大兄弟，姐姐教你个乖，走吧，别找事儿。
0: 廖飞没有走，却继续问：
1: 大姐，这里是不是有房子出租啊？
0: 廖飞说着拿出来那张招贴给大菜碟看了一下。 大彩蝶儿瞅了瞅。

0: 骂道：
1: 这个倒霉东西肯定是老六叫徐师傅写的。
0: 廖飞没有管大彩蝶说什么，继续问道：
2: 大姐，是不是没有房子出租了呀？
0: 大彩蝶想了想：
1: 啊，房子倒是还有，不过看大兄弟你也不像个苦力呀，住这儿不委屈你？
0: 廖飞苦笑了一下：
2: 我到新京是投奔亲戚的，亲戚找不着也回不去了，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再想想办法。要是大姐能帮帮我……
0: 没等廖飞说完，大彩蝶儿就爽快地答应了：
1: 行，你自己看，能住你就住，俺们也没等着你的房钱买巷子面。
0: 大彩蝶儿正说着，从门外进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一个耙子，脸上脏兮兮的，却还是掩饰不住那股子清秀劲儿。大彩蝶儿指着女孩说：
1: 这是俺闺女巧丫，闺女你带这个叔叔去看看那间房子。
0: 大彩蝶儿说完回屋去了。巧丫儿好奇地看着廖飞问：
1: 你是中国人吗？
0: 廖飞看着小姑娘笑了：
2: 是啊，怎么我不像中国人吗？
0: 巧丫儿指着廖飞的衣服说：
1: 中国人哪有穿这身衣服的，你要是这么出去小心挨砖头。
2: 是吗？那怎么办呢？
0: 廖飞故意问。巧丫儿想了想说：
1: 你跟着我吧，跟着我就没事儿了。
2: 行，我就跟着你。巧丫，跟着你看房子去吧。
1: 走吧。
0: 巧丫说着带着廖飞转到了楼梯底下，指着背靠外墙的那间小房子说：
1: 喏，就是这儿。
0: 说着便带着廖飞进了那间房子。这是一间楼梯下面封上墙而形成的一间小屋，里面有一张单人床板，一张小桌，一个火炉，烟筒通到了外面。巧丫儿看着屋子，脸上略带愁容地说：
1: 你这么大的个子能住下吗？
0: 廖飞弯着腰瞅了瞅：
2: 大概还行吧。
0: 正说着，大彩蝶儿一步三晃地走了过来：
1: 行吗？住不住？
0: 廖飞点点头：
2: 行啊，你看这房钱怎么算？
1: 咱们这地价那可是跟太祖爷同名，这康熙公馆。
0: 大彩蝶儿正要炫耀，廖飞把话接了过去：
2: 哎，不是说不准叫康熙公馆吗？要杀头的。
0: 大彩蝶儿尴尬地笑了笑：
1: 那是皇上怕咱们沾了太祖爷的光，可太祖爷也没忘了咱们这院儿。就说闹日本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可咱们院儿才死了多少，不到20口子。
2: 那院里住了多少人呢？
0: 廖飞追问了一句。大彩蝶儿愣了一下回答道：
1: 30多口子吧，算少的。
2: 是啊，算少的。
0: 廖飞跟了一句：
2: 你看到底要多少钱？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九集。
1: 布里斯终于落实了，目标现在明确了。他搂着两个美女的肩膀，在网店服务生嫉妒眼光的注视下，摇摇晃晃地走出了网店。他们来到了一间披萨店，三个人嘻嘻哈哈地吃了三份意大利披萨。伊娃一边擦着嘴，一边问道：
0: 博士，比特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电脑里的虚拟货币也能当钱花吗？
1: 要懂得比特币，首先要知道货币发行的原理。简单的说，一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就是它的资产加上负债的总额，再根据这些基数的变化调整货币的需求量。而比特币是在网络里流通的，网络里的游戏是通过网络技术表现的，虽然是虚拟的，但是那也是一个世界，那里有人，有各种生活用品、武器、动物等和现实生活一样的社会，而且所有的玩家都置身于那个社会里，这就产生了使用和交易的需求。首先就是电脑游戏里的兵器、服装，甚至是士兵，都可以在玩家中相互购买，就产生了价值，而且创造的武器用途越广泛，需求者就会越多，那么价值就越高。现在的网络技术相互也有买卖，由此就产生了交易的媒介，虚拟货币比特币。露西亚天真地说：
0: 那我们能不能在网络上多设计出一些比特币，好拿来买衣服化妆品啊？
1: 嗨，你还是没弄懂它的发行原理。比特币不依靠货币机构发行，也不能由个人在网络里设计制作，它是依据特定的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自然产生的。比特币经济使用整个 P2P 网络中的众多节点构成分布式数据库，并使用密码学的设计，可以确保无法大量制造比特币，形成人为的操控币值。比特币与其他虚拟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总数是非常有限的，具有极强的稀缺性，总数量将被永久限制在2100万个。露西亚故意娇气地说：
0: 哎呀，这些理论真难懂，我的脑子要爆炸了。可布里斯还没有讲完，于是他也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听，只是一个劲儿地讲了下去。
1: 比特币也可用来兑现，大多数的国家都同意兑换比特币，可以购买虚拟物品，比如网络游戏当中的衣服、装备，也可以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
0: 可能是比特币的刺激，布里斯的两个女助手开动了脑筋。两周后，他们在罗马之城的战场上杀敌无数，都成为大将军。可能是女性的阴柔性格，两个人竟然都杀进了罗马元老院，终于跳跃着被电脑确定为3011和3012号 U 盘。这样，布里斯的堂吉诃德小组全部成为罗马勇士的 U 盘。第二天，电脑骑士在布里斯攻城略地玩得兴致正浓的时候，忽然电脑提出：
2: 请问你是否愿意做一个键盘？
0: 布里斯心中大喜，觉得工作终于又有进步了，于是回问他：
1: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是 U 盘的长官吗？
0: 电脑上闪烁着他回答的那句话：
2: 不是，和 U 盘一样，但是会给你增加2枚比特币。
0: 布里斯直接地问：
1: 那是为什么？
2: 因为有时候你要进行一些计算方面的工作。
0: 布里斯觉得太好了，但是表面上还像是在犹豫。
1: 我考虑一下吧，不想无所事事了，要去上学了。
0: 电脑没有表态，布里斯知道电脑骑士也在琢磨。

0: 可是布里斯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却犯了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在电脑面前，露西亚和伊娃的个人数据都是真实的。于是布里斯派露西亚把情报填写在用甲骨文写成的纸上，交给了阿尔弗雷德长官的信使。
1: 你确认电脑骑士第一个通道寄生虫就是在战争游戏里植入的程序后台，我小组成员都被招募为 U 盘，目前还不清楚电脑骑士的组织结构，该组织与我联系，每天换一个密码，密码合成没有规律。布里斯这样做，他的两位美女助手都觉得非常可笑。
0: 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像100年前那样做。
1: 可是看到布里斯严肃的样子，两个小姑娘也就不敢笑了。
0: 为了不让那些闲散的混混注意到小组三个人的特殊样子，布里斯选择不在一个固定的地点露面。三人经常有聚有散，但基本都是在网店活动。现在电脑骑士由电脑后台掌握时间安排，每周和布里斯联系3次，给伊娃和露西亚偶尔的一次指示，这些都有助于总部在网络上查找那个电脑骑士的后台位置。进入第四周的星期一，布里斯如约准时打开了歌剧院附近网店的游戏电脑，果然那个后台发出了新的指示。
2: 3010号 U 盘，根据你的见解，能否选择回答一个关于互联网的问题，要自己的真知灼见。
0: 布里斯打了几个字询问。
1: 现在吗？
0: 电脑后台回答得非常干脆。
2: 当然。
0: 布里斯在几个月前在警局电脑中心里见习的时候，听说转正还要考试，于是他就认真地自己选择题目，准备了一份答卷。没想到什么都没用就过了关，还是那个计算机中心主官阿尔弗雷德竭力推荐的，所以也没有经过什么考试，他自己经过认真研究的成果也就没有派上用场。这下可以用上了，布里斯想。
1: 对了，就把自己这个关于互联网安全的看法提交给他吧。
0: 然后布里斯就提交了自己的一个黑客对当前网络的认识全文。
1: 从2013年公开的资料可以看出，黑客们的成功，漏洞不断地被黑客挖掘和曝光，使防守一方对漏洞不断地修复，也使黑客们掌握了新的破解工具。随着攻陷每一个漏洞，黑客最重要的就是拖延对方，不能让防守方及时堵住漏洞，这样防守方会失去与黑客攻防的先机，使他们不断地处于被动的地位。
0: 布里斯将10大可利用的互联网漏洞打完了最后一个字母，把这篇非常专业的洋洋大论提交给电脑后台。他自己叫了一杯咖啡，眯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想着这些天的工作进度。
1: 也不知道总局对电脑骑士的具体地址破解得怎么样了。
0: 这时游戏机后台发出了指示。
2: 下午3点继续你的知识解答，请做好准备。
0: 布里斯知道此时在电脑后台会有几双眼睛打量着自己，于是他故意懒洋洋地在键盘上打出几个字。
2: 好吧，我的钱花完了，能否再放几枚比特币？
0: 布里斯心想，
1: 我的电脑和互联网方面的知识引起了电脑骑士们的注意，他们会认真地调查我的一切。
0: 按照原来的约定，布里斯与两位美女在花仙子咖啡馆里碰了头。其实只有2天没有见面，两个姑娘竟然把拥抱布里斯的时间延长了1倍。咖啡馆里男人们嫉妒的眼神一下子都集中在布里斯的身上，分明是在说，
2: 这个男人凭什么拥有2个美女的感情，

0: 而这时女人们也在想，
1: 不是那样吧，是兄妹还是姐弟？哦，多感人呐、啊！而布里斯深深地感到，对于他们来说，做秘密工作的那种孤独感是多么强烈。看着眼前两位美丽的姑娘，虽然布里斯的脸上是甜蜜的微笑，不知道怎么，他的心里却是一阵惆怅。
2: 我怎么这样糊涂，把他俩也卷到这种危险的事情中来了。
1: 三个人嘻嘻哈哈地吃了一些甜点，喝了两杯咖啡，嘱咐了明天见面的时间，就分手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下午三点，布里斯准时坐到了游戏厅电脑的前面，打开了电脑，在后台的电脑骑士大人物们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2: 3010号 U 盘，你迟到了一分钟。
3: 明明还差几秒，可后台的人硬说布里斯晚了。
1: 哦，这是一个骄傲的公主。
3: 布里斯马上感觉到对方那种女性的专横，还有他们希望见到布里斯的急切心情，于是他顺从地回答：
1: 我，好吧，我应该遵守规定，以后不会这样了。文字问话很快开始了。
2: 请问你的电脑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有人管你叫博士？
3: 布里斯清楚地感觉到这个问话的语气是另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年龄不大的孩子。他从容地回答道：
1: 自学的，在美国硅谷一位工程师的家里，他教给我的。至于人家叫我博士，那是因为我比他们懂得多。电脑上很快出现了一行字：
2: 能说一下那位工程师的名字吗？
3: 布里斯毫不客气地回答他：
1: 不能，他是我的恩人，我不能告诉外人。
2: 你的智商是多少？
1: 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2: 那我就告诉你，你的智商是216，已经非常聪明了。不过我还是比你强，我的智商是226。
3: 布里斯心里暗自好笑，
1: 这不就是小孩子的逞能吗？
3: 尽管如此，布里斯在电脑前面还是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1: 我没有想和谁去比聪明，只是自己还确定不了未来到底能做些什么。
2: 你还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3: 布里斯停顿了一下，开始了上午的话题。
1: 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迅速崛起的年代，网络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人们关心的目标之一，所以外部攻击和内部发掘是同样重要的。根据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只有 2% 的金融企业没有数据被泄露过。美国中情局和国安局对美国500家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调查发现了超过 85% 的内部人造成的安全漏洞，已经形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按照预估损失，整个美国就有高达1万亿美元，是黑客造成损失的16倍，是病毒造成损失的12倍，所以培养网络深喉也是电脑精英的当务之急。
3: 这些话显然被后台的大人物们听进去了，布里斯的电脑荧屏又出现了拍着巴掌的唐老鸭形象。布里斯继续说道：
1: 好了，诸位，和你们交往非常愉快，不过我还是想去寻找自己的未来，我不能总是在网店里飘着呀。
3: 布里斯把那个省略号点了2次，假装站起身来招呼
4: Waiter。
3: 忽然电脑里发出了一阵叮咚乱响，布里斯转过身来，看到上面出现了请坐不要走的字样，于是迟疑了几秒钟又坐了下来。
2: 你是一个很好的破坏者，元老院一致决定雇佣你做骑士帝国的 W 级高级管理人员，请在这里等待30分钟，你的生活会发生根本变化，银行账户会有一定数量的报酬， 放心，一切都会好的，小甜心。
3: 布里斯的心里有些好笑。
1: 小甜心，这又是那个骄傲的公主，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随后电脑显示了一行文字：
2: 3日内派员与你联系，决定你的工作岗位。
3: 随后电脑自动关闭了，但是布里斯知道那双能看到他的眼睛还在紧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布里斯好像并不相信似的，有些烦躁地在网店里走来走去，还不停地看着墙上的电子挂钟。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标着法国 TNT 快递公司标志的小伙子走进来，对网店的服务生说：
1: 有位先生以3010号订购的物品。
3: 那个服务生看着布里斯招呼道：
1: 先生，来取您的快件。
3: 快递盒子里有不少东西，布里斯清点着：
1: 手机、汽车钥匙、什么巴黎第六区房子的钥匙，还有一张要求下午4:30入住的通知。哦，还有不少东西的送货单呢。
3: 布里斯的高兴可想而知，要知道他们堂吉诃德小组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布里斯心想，
1: 第一个目标终于实现了，现在布里斯是电脑骑士里的管理成员了。
3: 布里斯放下刚刚接到的东西，捂着肚子躲进网店的卫生间里，坐在马桶盖上，把今天的整个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
1: 为了不引起怀疑，我要在4:30以前到达巴黎第六区的房子，估计电脑骑士把监控都已经布置好了，以后我就会完全被电脑骑士所监视，包括家中的电脑、手机以及各种家用电器，可以说被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现在的联系方式，花仙子咖啡店，在那里和美女接头，采用甲骨文文字联系。
3: 信写好后，布里斯回到网店的服务台，抱上那些东西开车回到自己的住所。那是局里的安全屋，布里斯把情报放到屋里的指定地点，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开上自己的唐吉诃德老马就离开了。布里斯知道每天阿尔弗雷德长官都会派人来这里进行秘密联络。开车来到第六区的地址，能看到这是一座老式5层楼房。布里斯的房子由2间卧室和一个大客厅组成，还有一个厨房、2个卫生间。房子里面所有的生活用品还有电脑等办公用品全都准备好了。布里斯一直在叨叨着：
1: 太棒了，太棒了，这真是太棒了。
3: 这套房子是预先被买下来的，布里斯什么都不用管，只是居住就行了。这里的条件要比景观公寓和安全屋强几百倍。
1: 这回真的和法国贵族一样。
3: 布里斯跑到楼下的车库，那里放着给他的汽车，2013年产银灰色的雪铁龙，是一辆5人座小轿车。布里斯搓着手，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愣头小子，围着新车转着看，

0: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1: 嗯，满意，太满意了。
0: 忽然他想起了手机。
1: 哦，对了，手机，还忘了我的手机呢。
0: 回到房间打开一看，是法国萨基姆牌子的手机。
1: 哦，这样子蛮漂亮嘛。
0: 里面的电话卡已经安装好了，只要打开电源就行了。布里斯知道现在已经处于电脑骑士的无形控制中，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和耳朵旁边，所以要谨慎再谨慎。同一天，无论手机还是电脑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也不着急，先是按照预定的方式在法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上把他的老爷车挂上去出售，实际上是通知两位女助手告诉他们自己的住址电话，然后按照自己的习惯在台式电脑里解方程式，研究破解欧盟政府网络的漏洞，并不急着外出，只是等着电脑骑士高层的进一步指示。

0: 爱，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1: 我是一个玻璃瓶，
0: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2: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3: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4: 我没拿。
5: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6: 这是爸爸的信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有一天。

现在是我的警号。

0: 也守护着我们共同的选择。
1: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十集。布里斯开车来到第六区的地址，在电脑骑士为他准备的一座老式五层楼房里，先是按照预定的方式，在法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上把他的老爷车挂上去出售，实际上是通知两位女助手告诉他们自己的住址电话，然后按照自己的习惯在台式电脑里解方程式，研究破解欧盟政府网络的漏洞，并不急着外出，只是等着电脑骑士高层的进一步指示。为了保险起见，布里斯仔细地检查了所有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带着电脑的设备。盥洗室的浴盆是自动的，独立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上安装了用电脑控制的带清洁的马桶盖。布里斯把他的进水管关闭了，然后让他不断地工作，一会儿功夫马桶的电脑就烧坏了。布里斯心想，
2: 看来这里就是我的情报工作室了。
1: 晚上，布里斯躺在松软的大床上，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个电脑骑士王国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
2: 他们的网络系统严密而有序，应该说是无法破解，所以骑士没有足够的信心敢于公开露面。另外，他们已经具备了严密的组织形式。第一，他们实行的是分层管理，这是任何一个组织的常态模式。目前已经知道最低级的叫 U 盘，这些都是具体的执行者，按照战争游戏应该叫士兵。其次，进入 U 盘系列后，电脑开始招募我去做技术设计，那么这可以算是第二个层级，应该是古罗马帝国军队中的百人斩，就是初级管理者。第三，就是那个和我对话的后台，他们应该是这个电脑骑士王国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也是用眼睛窥视，用耳朵偷听整个世界，指挥士兵和百人斩，随时向上汇报的管理人员将军。有可能我就是进入将军地位的人，在将军的上面再加上一个元帅的层级，这才符合古罗马社会结构的设置。最后是电脑骑士王国的元老院，目前已知是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子，他们的年龄应该都在20岁以下，这完全是按照电子游戏的规矩设置的管理模式。
1: 布里斯继续琢磨着，
2: 士兵、百人斩、将军、元帅、元老院、五级才更合理。由此推断，电脑骑士王国应该是五级管理。啊，这有时候猜测和分析比看到的情况更准确。正像心理学分析过的，有时候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更多的真理。
1: 布里斯继续考虑自己第二步的行动。
2: 接下来我的第二步行动就是四句话：稳定信任、提升地位、掌握机密、伺机出动。不过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情报传递的方式。我现在面对着的是一个和过去概念完全不同的组织，他们的思路和工作方式没有可以正常比照的模式，就像中国人的小孩子过家家，那种随意性和源于孩子们的想象力。
1: 布里斯在网络上登了一则二手车出售的消息，那上面有电话和地址，这样国际刑警就可以对他的手机和电脑定位用以跟踪与他联系的所有人了。
2: 第三天上午，布里斯终于接到了电话，一位女性银铃般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
3: 3010，是您吗？我是一位朋友介绍来的，现在就在您的楼下，方便请我上来吗？
2: 布里斯马上遥控打开公寓的大门，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迎接这位不速之客。远远的就飘来了那种奇异的香味，来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士，她身材高挑，衣着合体，神态 落落大方，让人忍不住想多看他几眼。
1: 你好，我叫艾琳娜，您的朋友的朋友。布里斯心里明白，这是电脑骑士派来的人。他上下打量着这位美丽的女士，心想，
2: 大概是那个女老板直接出面了。
1: 于是微笑着说，
2: 哦，欢迎，快请坐。那位自称艾丽娜的美丽女士把风衣脱掉，坐在了布里斯对面的沙发上。她端着咖啡，优雅地环视着房间，自言自语地说，
1: 人生的喜悦在于做了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布里斯边听边心里想着，
2: 这是在夸奖我，还是在表示她的地位？
1: 观察着眼前的艾丽娜，布里斯琢磨着应对方式。
2: 要属于某个学派，就学会相信他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对于这个女人，一定要表现得适度。
1: 想到这儿，布里斯在嘴里使劲地赞扬着。
2: 哦，伟大的法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姑娘，这可真是块风水宝地啊。艾丽娜谈吐不凡，一看就是文化涵养极深的那种人。她看着布里斯莞尔一笑，
1: 您还没有介绍自己，我该如何称呼您？难道还叫3010号吗？布里斯在做卧底之前，局里已经给他设计了一套无懈可击的履历档案，于是马上回答，
2: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美国旧金山的 Peter Ye。
1: 啊，美国，美丽国家的公民。布里斯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说着，
2: 美丽的艾丽娜小姐，您说的朋友是
1: 啊，您知道这句话吗？人类对自己的了解宛如暗夜行路，要了解自己就需要他人的力量。布里斯知道这是心理学家荣格的名言。
2: 看来这位女士非常喜欢表现自己的学识啊。
1: 布里斯马上做出理解的表情，说了一段尼采的话。
2: 啊，我明白了，您是来帮助我的朋友。我的志向不过是记忆的奴隶，他生气勃勃地降生，但却很难成长。布里斯发现艾丽娜惊奇地扬了扬眉毛，也回敬了一句尼采的话，
1: 绝不可妄自菲薄，要尊敬毫无经验的自己，尊敬一无所成的自己。能让你更接近自己的理想，也能让你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这样能开拓你的可能性，并给予你将其变为现实的力量。两个人好像是在用名人语录斗嘴，不过布里斯的心里还是赞叹着。
2: 就这几句话可以确定他是学心理学的。
1: 随后布里斯装出非常谦恭的样子说，
2: 小姐，您的学识真是很渊博啊，说出话来非常有哲理。不过你最引人的还是身上的香水味道。看来艾丽娜很受用布里斯对她的赞扬。
1: 香水嘛，是法国最有名的，全世界大概只有1000人使用。哦，对了，您是学文学的吗？
2: 哦，我是美国常青藤大学文学院的旁听生，后来放弃了。
1: 哦，为什么呢？
2: 哎，我喜欢 IT 和考古学。
1: 那您一定是专修计算机了。布里斯顿了顿，有些不屑地回答，
2: 专修？没有，我完全是自学的。艾丽娜一听几乎是站起身来说，
1: 什么？真难相信，您的专业水平这样高，却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 布里斯斜着眼睛看着他说，
4: 这有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比我强的神童有的是，他们才是真正的神奇呢。艾丽娜又用心理学家勒庞的话来表现着自己。
1: 对历史而言，个人命运可能隐藏在很小的一个小数点里，但是对个人而言却是100%的人生。布里斯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
4: 斯汤大爷说过，我的梦想值得我本人去争取，我今天的生活绝不是昨天生活的冷淡抄袭。这个女人很敏感，她马上感觉到自己的谈吐不被布里斯所接受，就立刻转变了话题。
1: 我能称呼您为 Peter 吗？
4: 当然，没问题。布里斯点头同意，艾丽娜又接着说，
1: 您应该明白我来这里的目的，请就您的家庭谈一下好吗？
4: 家庭？哦，三句话。我是被收养的孤儿，我的养父是一位 IT 工程师，一切都是他给予的。
1: 其他呢？
4: 没有其他。
1: 其实艾琳娜要了解的题目和答案都在布里斯的心里呢。布里斯故意表现得十分抵制，看着艾琳娜盯着自己的眼睛，布里斯的回答也是冷冷的，可是心里想，
4: 要论心理学，哼，你还是太嫩了。
1: 艾琳娜那美丽的眼睛眯缝起来，端详着布里斯，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腕表，布里斯判断着，
4: 他是在想下一步对我的措施了。两个人停止了对话，时间就像凝固了一样。终于，艾丽娜说话了。
1: 谈谈您的个人经历吧，皮特先生。

0: 布里斯不情愿地回答道，
1: 我不知道我出生在亚洲的什么地方，总之很小就被我的家人收养了，后来我去读书，什么都弄不好，只有电脑技术这一项我看一眼就会。我的养父于是什么都不要求我，只是把他所有的知识都交给了我，后来我想到外面走走，就一边工作一边周游，然后就来到了巴黎。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知道所有的个人资料他们都会查阅到，来的人就是面试，要面对面的来核实他们所查阅到的资料的真实性。直观的测试一下包括语言、听觉、情感、思维、身体等个人的优劣。布里斯的表现就是要有天才青年的敏感，被收养孤儿那种自卑，对外人排斥的性格。
2: 布里斯短短的几句话说完以后，艾丽娜沉吟了一会儿，好像在自言自语，低声地说着：
0: 有自卑感，经过坚强的生存考验，性格倔强，可以说是顽强，能担重任，专业上聪明绝顶，可以信赖。
2: 忽然他腾地站起身来，坐到布里斯的旁边，扭过头来说：
0: 知道吗？ IT 行业像

0: 别的女人。没错，就是她。看来监视我不是一天了，可以断定她不是最高决策层。刚才她是在向上级汇报。艾丽娜紧紧地挨着布里斯，温柔地说，
1: 我就喜欢像你这样的冷冰冰的男神。布里斯排斥地轻轻歪了一下身子。
0: 小姐，我是东方人，和别人交往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难道一见面就要亲热接吻吗？这句话把艾丽娜弄得十分尴尬，她搂着布里斯胳膊的双手一下子松开了，有点儿尴尬地说道，
1: 可我看到过你。布里斯知道他要说什么，于是哈哈笑着说，
0: 那些人和您不一样，那些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子，她们和行为端庄的您是有区别的。可能这句褒贬不明的话刺激了艾丽娜，她一下子恢复了矜持的样子，站起身来说，
1: 恭喜您皮特先生，我是来宣布您的职务的，从现在起您被委派为欧罗巴电脑公司法兰西服务器 W 级高级管理人员，具体的工作内容会在我们公司的会议上布置，再见。
0: 高跟鞋下楼的声音渐渐地变小了，忽然在角落里桌子上的电脑自动打开了电源，布里斯的心里立刻警惕起来，他假装解着裤子就往卫生间跑，冲了一下马桶，然后又打开了水龙头，戴上了隐形眼镜，含上舌板，这才擦着手走出了卫生间，来到电脑桌前，刚坐了下来，忽然背后有人问了一声，
2: 你好吗？
0: 那细细的女声把布里斯吓了一跳，她回过身来看什么都没有，再仔细看，原来墙上嵌有四个小立体声音箱，声音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2: 欢迎加入电脑骑士，你是 W 级法兰西服务器高级管理人员，我们的组织是为热爱 IT 事业的有志之士准备的，这里是你施展身手的场地。
1: 这时电脑屏幕上出现了电脑骑士的徽记，那个骑马的铠甲武士。布里斯琢磨着，
0: 看来连睡觉说梦话都被监视着，这样时间长了恐怕要出漏洞，我要向他表示不满，问他这样的监视会有多久。我是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心理压力下是没办法执行好任务的。看着布里斯坐在电脑前面发呆，电脑里还是刚才那个女孩子轻柔的声音，
2: 你有什么心事吗？
1: 布里斯没有用键盘打字，只是自言自语地说，
0: 好多的问题还没有明白。看来电脑的后台打开了声音收集器，尽管布里斯没有打字，可他依然知道布里斯在说什么。那声音回答道，
2: 说吧，有什么不明白我来问你也能是宜。
0: 真的吗？
2: 那你就问吧。
1: 布里斯仔细分辨着，
0: 他的发音和电子合成的声音不一样，看来是个真实的人在看着我，直接通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然后再……布里斯一直没有回话，那声音又主动地说，
2: 以你的性格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1: 布里斯皱着眉头说，
0: 统一的规则和教育把人逼向孤独，他们才可以逃离群体无意的压迫，孤独却使人变得敌意恶毒，要给人以气度让他独处，他才会自己找到群体并喜爱他。暴力对抗暴力，轻视应对轻视，爱回应爱，给人类气度要相信生命会找到更美好的路。
1: 说完这些话，布里斯好像松了一口气，看着眼前的电脑屏幕，布里斯问，

0: 称呼您，那骄傲的声音立刻就出来。
1: 公主，
0: 布里斯没有表示惊讶，还没等布里斯的下一句话说出来，那公主就直接又说了：“
2: 我叫你王子。”
3: 真是命令式的谈话，连一丝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布里斯接着问：“
0: 公主殿下，我今后在谁的领导下工作？”
2: 元老院，也就是在我的直接指挥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新梦荣媒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三问候的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哈，早晨我看是有点阴沉沉的，我还以为今天是一个阴天许之要下雨的状态哈，结果到现在我还是没看着这雨哈。哎，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来啊？这个咱们时候是不是得关注我们天气预报呢，对吧哈？所以呢，我们第一段形式就是我们的天气情况了。那随后呢，来关注到是我们的整点资讯当中盟内资讯板块的节目内容，以及一些公告信息啊，还有咱们的城市夜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了。那同样的还是闲话少叙吧。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前往我们的工作地点途中，或者不管是去往任何地点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稳驾慢行，保持车距。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S312、S222、正向白旗以南路段 ，G1013 正蓝旗以南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东中部近旗西北部、阿巴嘎旗北部偏北、松尼特左旗北部偏北、二连浩特北部、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六号白天至七号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部近旗、西乌中部近旗、阿巴嘎旗、松尼特左旗。东南部二连浩特、镶黄旗大部、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再来关注到七号的白天至八号白天，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西乌中部近旗南部、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南风四级。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咱们来关注到白银湖社镇多云见晴，19到29度；乌俩次泰镇多云见晴，18到3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8到30度；别里古泰镇多云见晴，20到30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22到32度；二连浩特市小雨，20到34度；塞安塔拉镇多云见晴，20到31度；喜马拉格镇小雨，19到26度；米安图镇小雨，16到24度；宝昌镇小雨，15到24度；上都镇小雨，17到26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6到25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20到30度。同样呢，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了。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今年一至六月，西盟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519.7%，增速位列全区第三位。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公示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区域老年医学中心拟确定名单，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拟入选。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2026年七月，锡林浩特机场完成运输起降1759架次，同比增长25.8%，完成旅客吞吐量共计14.994万人次，同比增长15.4%。正蓝旗上都镇菜园村有机瓜菜种植示范基地自今年6月开工以来，各项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项目地桩铺设作业已全部完工，育苗温室以及联动温室的主梁搭建工作顺利收官。8月3号，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在瞭望山景区精彩上演。本次系列演出共3场，后续将于8月8号、8月14号推出经典怀旧金曲、摇滚民谣、激情专场。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2026年阿巴嘎旗生态攻坚全面展开，首批续建治理任务54.98万亩，自6月中旬完成招标以来，已完成风沙育草12万亩，工程固沙0.282万亩，沙地生态修复成效则是持续显现。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1: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0: 地震。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哈，来看看近日呢，东风风神 L8Y 呢迎来了实车的亮相，新车定位呢是紧凑级的纯电 SUV， 采用了5座的布局，主打就是年轻的家庭用户。同时呢，旗舰型车型 CLTC 续航的纯电里程可以达到535公里。据悉呢，东风风神的 L8Y 呢将会在8月份内正式的跟我们来见面了。那么来看一下外观方面的，这台车整体造型是比较动感利落的，前脸的这个双飞燕发光的 logo 科技精致，而且呢专属这个叫做琉璃紫的车身颜色哈，以川西 木云环绕的叫做天青紫调呢为灵感。那车身侧面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与后，并且配有传统的车门把手。那前后侧翼子板呢营造出这种宽体的视觉效果。 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车身尾部采用了双段式的车顶扰流板，中间呢也是内置了这个双高位刹车灯组，那尾灯组呢也是采用了贯穿式的设计风格，两侧的主光源采用了三组列阵式的造型，在点亮之后呢就有一定的辨识度。那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是4米688，1米9，1米617，轴距是2米759。那么与此同时呢，再来看到哈， 内饰呢采用了15.6英寸的中控屏，加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加 ARHUD， 那搭载高通骁龙815的车机芯片，支持华为的 HiCar 啊、 CarLink 啊、 CarPlay 啊功能。那车辆的前排呢，标配了云柔大沙发。那主副驾呢，均支持座椅的按摩、通风、加热以及记忆的迎宾等功能。那配备了3气带4项腰托，有效缓解腰部的一个疲劳。那动力方面呢，旗舰版车型搭载单电机纯电动力的一个系统。 最大功率呢135千瓦，最大扭矩呢260牛米，配备61.83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CLTC
1: 的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那车辆底盘呢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后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架的风格。那同样呢，这个价位车型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悬架的一个驱动形式哈。那么再来看到依然是风神的品牌，近日呢从东风风神官方微博视频当中看到全新的车型 L9 的车型了。那风神 L9 呢定位是全能的智享真七座，这确实给自己的这个名头整得很多哈。这个全能智享真七座，为这种3代同堂大家庭而设计，车长是5米，轴距3米，整车采用了2+3+2的黄金座椅布局，可以带来3排同权的体验，64种座椅组合模式拓展出百变空间。那新车将会配备纯电、 增程2种动力形式，纯电版本呢搭载全站800伏的4C的超充。 那风神 L9 前脸配备贯穿式的灯组，那灯组中段呢带有这种点状的 LED 的灯珠来进行点缀，那增强设计上的细节和精致感。那贯穿式的灯组下方提供可以发光的品牌 logo， 那前脸的下进气格栅和两侧的竖状日行灯通过黑色饰条连为一体，增强了它的设计的整体感。 那风神 L9
0: 呢侧窗下沿的水切的位置哈，带有这个镀铬饰条的进行点缀，勾勒出车身侧面的视觉中心。那同样呢，新车的前后轮眉呢采用了隆起的这种造型来凸显它的力量感。那么轮圈采用了多辐条花瓣式的样式，呈现出不错的豪华感。那车顶带有银色的原厂行李架，提升车辆的一个载物的便利度。那行车车尾呢采用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刹车灯呢采用了点状红色 LED 点缀，那夜间辨识度来说还是非常之高的哈。那根据此前消息呢，东风风神下半年将推出4款新车型，其中新能源加的 L 系列呢推出3款车型，包括风神的刚刚说到 L8Y 啊、L8加呀，还有刚刚说到的 L9，新车将会在8月份陆续的上市。那此外呢，面向出行市场，全新的风神的 E80 也将进行投放。那未来的3年，东风风神将推出22款全新以及换代车型，满足全年龄段家庭用户对于户外探索啊和高品质出行的这种进阶的一个期待了，也是期待这个风神啊能够卖得更好了哈。 那么再来看到这台车型，看看这台车，哎，来自于谁？来自于吉利啊。那吉利星越 L 呢，从2021年上市至今已经有整整5年的时间了。基于吉利的 CMA 的架构所打造。

0: 定位是大五座紧凑级 SUV， 时至今日仍然是六月份吉利最畅销的车型了，单月销量来到15220台，目前获得了全新的星越 L 的一个谍照哈，这谍照看着还是包得挺严实的啊。那全新的星越 L 依旧采用了大空间的设计思路啊，内部代号为 KX21，此前已经进行了伪装车的公开亮相，它的前脸依旧保持了这种竖置多条幅的前格栅，前大灯组呢重新进行设计，更加的修长了，上部呢是日行灯组，下部是透镜大灯，前包围呢则是吉利家族化的设计样式风格，那两侧采用了镀铬装饰的修饰，那车头的顶部还加入了这个激光雷达，不过谍照车辆啊好像看着并没有添加哈。那来到侧面，一条硬朗的腰线贯穿整个的车身了啊。那么来看到，那这台车呢采用了传统的这种门把手的样式，那车窗轮廓和现款车型接近，那车尾依旧采用了横置的尾灯，啊、依旧呢是贯穿的一个样式啊。但是灯体样式发生了一些改变，那后窗也有不错的视野，那新车的轮圈呢是235/50R20，轮圈清晰可见，就是吉利中国星的一个 logo 了。那么再来看到哈，新车内饰的中央岛台和座椅还有现款车型接近，预计内饰依旧会采用中控和副驾双联屏的一个设计风格。那么在最后呢，这台全新的星越 L 呢将继续提供了这个 iHEV 的一个智擎混动，这是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参考现款车型，采用了 1.5T 和电机组合的动力，那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2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呢175千瓦，同时呢燃油版车型将会有望继续推出，此次测试车辆呢左右的话预计带有充电口和加油口，意味着新车还会推出一个插混车型了。那以上呢是在我们半点之前跟过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一些简讯内容哈。那近期打算买车的朋友，这个8月份的新车哈，咱们聊了3辆，感兴趣来关注一下。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内容，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是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了，各位，进入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今天咱们来说一个卷啊，非常卷的一个车。

十万级卷到没朋友，哎，谁啊？我们来看看啊，十万级以内的预算买车，您最看重什么？比如说啊，我追求空间大，哎，有人说我追求配置高，有人追求说我想要长续航，当然了，这现在当下就得有智行智驾，对不对？那今天这台爱安的 N60 顶配车型不到13万，这些全都安排上，同样哈。文远知行合作的高级智驾辅助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零重力的座椅也没有缺席的，到底好不好开？辅助驾驶到底管不管用？坐起来到底爽不爽？那今天这期节目跟各位来剖析一下这台车，来自于爱安的 N60。首先就是静态方面的感受哈，这台车外观方面，爱安的 N60 是由前宝马 i8 的设计师叶秉焕来操刀啊，采用了全新设计语言啊，整体风格是比较圆润的这样一台车哈，虽然定位是紧凑级 SUV， 但乍看上去有点像小型 MPV 的这种感觉哈。那细节的车头方面的话，采用了量子星环分段式灯带，好嘛，这名字起的跟这科幻电影一样啊，量子星环分段式灯带，中央位置呢可以发光的爱安的logo。那双环灯带呢，下方是两个扁平的灯组设计，那夜间点亮之后呢，很有这种赛博朋克的味道，辨识度老耳一看哈，反正不知道，那认识之后呢，老耳一看就知道它是这个爱安的车型了哈。那10.98万元起售价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那下方进气格栅呢位置是4D 的毫米波雷达，全车一共有3个，可以说这个价位绝对是一哥了哈，即使不是一哥也是头部车型了哈，就是在第一行列当中了。那么来到车身侧面来看一下，最直观就是它有个四轮四角这种短前后悬的设计风格，看起来空间这种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大的感觉啊。那配合这种悬浮式的车顶，那黑色的轮拱啊以及侧裙都是降低了整车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厚重感。这台车的长宽高4米615，1米883，1米673，轴距2米775。那么同样它有一些竞品啊，像爱安的 N60 竞品倒是比亚迪的元 Plus 和领跑的 B10。那在这边的话，其实爱安的像它的长宽高，相对于比亚迪来说的元 Plus 来说都不是很占优，但是它的轴距啊2米775和元 Plus 的2米770以及领跑的 B10 的2米735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哈，所以说这方面来说还是有一点这种自己的优势啊。再来看到轮圈，爱安的 N60 全系标配21555R18的规格轮圈，那匹配万力的轮胎。此外呢，如果考虑更低的能耗表现，还提供低风阻铝合金轮圈套件可以进行选择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啊。那车尾部分呢，同样延续了整体这种简洁的设计思路风格，分段式的双层星环灯带可以发光的爱安的标识和车头形成一个最终的首尾呼应的风格。

外观怎么说这么多，咱们看看内饰的这到底怎么样哈。 AMD N60 的内饰是典型的新能源的这种简约风格，整个中控台没有任何的物理按键，那上半部分呢采用了软质材料进行包裹，下半部分则是采用硬质的塑料，在同级属于一个主流的水准。那么与此同时呢，再来看到啊，方盘是双幅式的设计风格，采用了皮质的包裹，握感呢比较粗壮比较饱满啊，支持手动四向调节，多功能按键的质感不错，那两侧的调节的小滑轮组的阻尼感呢也是十分的到位啊。这个价位来说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这种品控感，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15.6英寸的 2.5K 的分辨率，中控屏内置了 ADI Go 的 6.0 系统，同时接入了 DeepSeek 大模型啊，支持华为的 HiCar 啊 CarLink 啊手机互联功能。实际体验下来，这套系统的流畅度啊、易用性啊都还不错，都 OK。那这套语音助手对于指令的识别执行都比较迅速，语义的推理方面也是比较的出色的。

们再来说说，既然说到这儿，刚刚在开始前跟各位说这台车有大空间啊，我们来看看，身高1.77米的体验者将驾驶座椅调到最低啊，调整至正常的驾驶坐姿之后呢，此时头部空间非常的充裕啊，

0: 前排座椅的填充物比较适中，包裹性不错。And N60 全系标配的前排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副驾驶还带有了零重力座椅，配置性的话来说是非常的丰富啊。再来看到副驾零重力的座椅这个配置，我觉得还是挺顶的啊。那保持前排位置不变，来到后排，此时腿部空间、头部空间也都十分的空，这种充裕啊。那后排的座椅调节角度支持117度到137度调节，调到最躺之后呢，整体坐姿已经接近这种大屏说这葛优瘫的这个感觉了哈。那后排的乘坐空间还有一定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车内极为的通透。那车内配备了2.38平米的全景天幕，带有电动遮阳帘，完全不怕太阳直晒了啊，这个来说非常的不错。儿童座椅安装便利性是非常的便捷， AN 的 N60 的开门的这个开口非常的巨大啊，基本可以做到90度，但是跟90度还差一点啊，但是整体来说你接近于这种平行的一个状态了。像这个接口，儿童座椅的接口位于坐垫和这个靠背的缝隙当中，接口的位置相对好找，整体安装并不是很困难。得益于较大的后排空间，那座椅安装之后呢，并不会对驾驶员座椅产生任何的影响，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车内物质其实来说，就是储物空间是比较丰富的，在常规的位置都配有储物空间，方便一些日常物品的拿取。中央扶手箱可以装一个6.6升的冷暖箱，当然这是选装哈，得掏点米儿了哈。那中控下方呢，位置带有一个50瓦的无线快充。那后排座椅后两侧还贴心的设置了两个小储物格，放一把雨伞是刚刚合适的啊。当然你要说我拿一个长柄伞，那指定有点够呛啊，但是拿个折叠伞是完全不成任何问题的。那后备箱在常规状态下可以轻松放下3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而且有较大的余量，也就是20、24、28英寸的行李箱，而且上面呢可以堆叠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背包啊，旁边一些堆叠一些小的物件都完全不成任何问题，它整体空间的体量非常的大哈。那尤其像座椅支持比例放倒之后呢，后排座椅之后呢，它的后备箱基本纯平。值得一说的是，车辆还带有一键大床模式，搭配超大的全景天幕，搭配完美的床车服务，这确实不错。我觉得出行了，我觉得是两口子出行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就完全够用了啊。车里面简单置备一些这个我们的行李，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完全可以在车里面露营。我觉得尤其像这个在我们锡林郭勒旅游的话，找一片这个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能够欣赏星空的地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一个车型哈。如果这样的条件的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说完了一些静态方面，我们来看看动态。先说日常驾驶哈。那动力方面呢，艾安的 N60 全系搭载了单电机前驱的动力形式，最大功率呢165千瓦，最大扭矩呢205牛米。车上呢采用了非晶合金碳化硅电机，好嘛，这再拗口点能不能啊？电机热耗会更低一点，可以做到更低的能耗表现。经历了一些这个体验的话，其实累计行驶196.5公里，表显综合电耗是14.7千瓦时每百公里。车辆配了3个驾驶模式啊，市区的通行啊，在市区的模式的话，其实可以选择舒适模式。车辆加速踏板调教的并不算特别的灵敏，市区行驶呢非常的平顺，整体动力输出比较线性，动力储备完全 OK。只要您舍得踩这个油门，动力来的就很快，虽说不会给你带来很强的推背感，但是中高速超个车啊，信心是给的非常足的啊，不是说肉的让大家跺脚啊，这很难受啊。那车辆的一个转向手感是整体偏轻的，即便将转向力度调到运动，那转向的阻尼也不会很大。那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喜欢阻尼比较大一点的车，就是有这种指哪打哪的感觉。比如说轻飘飘的倒是也好开，但是总觉得话可能会跟自己这个理念可能相差一点啊。但是这个见仁见智啊，这个无法这个以个人的判断来左右大家的这种想法啊。那阻尼随速也不太明显，速度达到80到90迈的时候呢，初段的手感依旧较轻。当然了，这样的设定对于这个年轻的女士们呢，对吧，这个小姐姐们呢，或者新手司机会非常的友好啊。那悬架硬件部分采用了前麦弗逊式多连杆的独立悬架，那整体来说它的调教呈现前软后硬，那整体的韧性不错， 玻璃路面上的细碎的颠簸还是比较柔和的，车内呢基本感受不到一些明显的颠簸，这个还是不错，车内品控不错啊。那噪音抑制方面的话，即便是全车采用了单层玻璃，但全车的密封条较厚啊，低速行驶呢，它的噪音抑制还算不错，但随着车速的上升，那胎噪会更早的传递到车内，当车速来到100迈之上呢，风噪也会逐渐的增大，这个也确实哈，也是怎么来说呢，无可厚非吧，对吧？也没办法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再来看到的话，这台车，在驾驶辅助方面，AN 的 N60 呢，从同价位的其他车型在辅助驾驶硬件层面给的很足，全系标配一个激光雷达，3颗4D 的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那软件方面呢，采用了这个文远之行端到端的大模型。那么用着到底咋样？咱们从这个泊车辅助驾驶来逐一的说一说。首先呢，看看啊，由于爱安 N60 的充电口位于车头的右侧，在车头的右侧哈，在辅助泊车过程中加入了这个车头泊入的功能，更加方便泊入这个充电车位，布置了一个这种叫做临侧车位、侵占车位的一个场景。那么 AN60 能够快速识别目标的车位，整个泊入过程当中动作非常丝滑，无论是行驶的轨迹啊，还是行驶速度都控制得不错，稳稳地停入目标车位。泊车部分依旧是开胃菜，接下来是重头戏，本次的辅助驾驶路线大约是47公里，看看试试考验能不能从容应对啊。在无保护的左转路口，那信号灯变绿之后呢，车辆第一时间完成了起步的动作，当前方出现横穿马路的外卖小哥时呢，主动减速避让，顺利通过这样一个路口。多选择左转路口，车辆可以正确选择并且驶入相应的车道，但是当直行信号灯变绿，车辆并会跟随前车进入待转区，需要左转灯变绿之后车辆才会驶离路口。这个它待转线它不太识别的话，这个还是有待去让它优化一下的啊。那么再来看看其他方面，在机飞混行盘桥的考验当中，车辆盘桥的动作非常丝滑，有点老司机上路的意思啊。它的路线呢，速度控制的非常的不错，但是路线规划有点问题，出现这个违章驶入导流带的问题。同时这个盘桥结束之后呢，没有按照导航规划进入主路，一直按照车辆自己的逻辑在辅路行驶，这个还是有点哈。那再就是潮汐车道，还是部分大城市是有这个潮汐车道的哈。咱们继续使用这个反向钓鱼法，手动向左打灯，最终 AN60 还是没能进入考验，还是驶向了禁行时段的车道，这个来说就稍显有点遗憾了哈。最后做一下总结吧。综合来看，其实 AN60 的表现非常的均衡，配置足够的丰富，空间完全满足家用，辅助驾驶表现来说可圈可点，在10万元的价位来说非常的扛打，给它标一个标签，可以说是六边形战士的存在吧。那购车选择方面呢 ，AN60 提供了这个410、510、610，激光雷达的 Ultra 版，除了电池容量大小之外呢，没有其他任何区别，全都是高配。您完全可以根据出行需求啊，还有预算进行选择，还是更加推荐510公里的版本，续航里程基本满足一周的室内通勤的需求，且仅比410公里版本贵10000，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回到咱们节目的开头，如果是您10万元的购车预算，您会选择今天这台安的 N60 吗？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西蒙融媒聆听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可以畅聊一下，在后台私信一下也都可以哈。那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吧。今天咱们聊了安的 N60， 不知道这台车能不能入您的法眼呢？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台来自于爱安的 N60。那么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一些节目行程吧。
1: 就剩半瓶水了，
2: 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

0: 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1: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2: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3: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4: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5: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5: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4: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2: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6: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7: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8: 350万。
9: 400万。
8: 450万。
9: 500万。
10: 爷爷，为什么以前？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

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

0: 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的旅行四季。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今年1到6月锡林郭勒盟 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 同比增长 519.7%， 增速位列全区第三位。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公示， 2026年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老年医学中心拟确定名单， 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拟入选。 2026年7月 锡林奥特机场完成运输起降 1759架次， 同比增长 25.8%， 完成旅客吞吐量 140,994人次， 同比增长 15.4%。 正蓝旗上都镇菜园村有机瓜菜种植示范基地自今年6月开工以来，各项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项目地桩铺设作业已全部完工，育苗温室、联动温室的主梁搭建工作顺利收官。 8月3号 西吴竹木沁旗99号公路 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在瞭望山景区精彩上演。 本次系列演出共3场， 后续将于8月8号 8月14号 推出经典怀旧金曲摇滚民谣燃情专场。 2026年阿布嘎旗生态攻坚全面展开，首批续建治理任务 54.98万亩， 自6月中旬完成招标以来， 已完成封沙育草12万亩， 工程固沙 0.282万亩， 沙地生态修复成效持续显现。 上半年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 5417列， 同比增长 25.4%， 发送集装箱 52.7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19.2%， 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全国占比达 48.4%， 位居全国第一。 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呼号特展 将于8月6号 12点 开启预售。 2026年1到6月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7,797.5亿元， 同比增长 8.3%。

0: 为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刚才说到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从三号还是二号开始，气温开始逐渐下降了，那种非常炎热让人感觉非常受不了的那种温度已经过去了。前段时间呢，很多人来到锡林郭勒就说，哎，我不是来避暑的吗？怎么比我们那里还热？就是在前七月二十五号往后那段时间吧，就是我们看我们这里的温度比南方都要高，所以很多南方的朋友来了，觉得还一点也不凉快。但是从二三号往后呢，这个天气就逐渐的开始凉爽了。你看就连现在下午这个天气，四点多的时候温度也很舒服啊，小风一吹的话还是比较凉爽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如果八九点像要出去溜达的时候，真的就得穿一个防晒服了。 那么现在天气逐渐就开始像我们原来夏天的这种温度的时候没有那么炎热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适合自驾。走到哪里呢都可以看看路边的景色。昨天周一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千里草原风景大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条自驾的旅游线路。 这条线路呢以探秘浑善达克为主，我们可以从正蓝旗出发。那么正蓝旗有什么玩的呢？那可多了，比如说正蓝旗的奶酪会客厅，我们都知道奶酪奶食品最好吃的呢都是来自蓝旗。那么正蓝旗呢还有原上都遗址浑善达克沙地合规的自驾段，就很多喜欢自驾的喜欢越野的浑善达克沙地都是一个不二的选择。还有上都湖的旅游景区仙纳度旅游度假区，这个仙纳度呢是今年新开的， 新开就意味着它整体的设施比较新，然后也比较新颖，比较完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正蓝旗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前往多伦县。多伦县呢，依然有这个浑善达克沙地合规的自驾段，还有汽车郊野公园、三合园景区、多伦湖景区以及山西会馆景区。这条自驾线路呢，就是聚焦了我们锡林郭勒盟南部核心的旅游景区，以探秘浑善达克、邂逅草原风情为核心，全程呢贯穿浑善达克沙地，解锁沙地映湖泊、草原连天际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观。那么我们的正蓝旗呢，承载着原上都遗址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厚重底蕴，境内的上都湖旅游景区更是将草原与湖泊完美的融合，尽显原生态的风光。多伦县呢，则兼具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清澈的多伦湖滋养着这片土地，山西会馆等遗存见证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条线路呢，就是看山看水看人文。这条线路也是全程兼顾自然景观与人文体验，游客既能驰骋于浑善达克沙地，欣赏沙柳、沙蒿等沙生植被与湖泊交织的生态奇景，感受锡林郭勒草原的辽阔壮美，又能漫步原上都遗址、山西会馆等人文地标，解读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脉络，更能走进当地民俗场景，实现观美景、品文化、享休闲的这样一站式的自驾体验。那么我们也不能光给大家介绍行程，不给大家做行程的规划。我们建议大家呢，第一天可以从正蓝旗开始，先去参观一下正蓝旗的奶酪会客厅，然后买一点奶食品带上路上作为补给，还可以去逛逛原上都遗址景区、浑善达克沙地合规自驾段、上都湖旅游景区，还有我们反复跟大家提及的今年刚刚盛大开业的仙纳度旅游度假区。那么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了正蓝旗的奶酪会客厅，它是察哈尔奶食文化体验地。奶酪会客厅呢，兼具景区游客中心综合服务功能，是集察哈尔奶食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旅游便民服务于一体的这样一个特色的文旅空间。正蓝旗呢，作为中国察干伊德文化之乡，在这里不仅能享受旅游咨询、行程导引、休息休憩等一站式的便民服务，还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察哈尔传统奶食古法制作工艺流程，游客呢可以现场品鉴各类的地道草原奶食，深入探寻奶食背后的这个民俗礼仪与人文故事，沉浸式感受草原白食独有的纯粹风味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实您可能买一块回去只能记住这个味道，但是您如果参与一下它的制作的话，会让您的印象也更加的深刻一点。

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到元上都遗址。元上都遗址呢，静卧在正蓝旗闪电河畔广袤的金莲川草原腹地，区位优越，风光雄浑壮阔。在2012年的时候呢，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草原文明印记，漫步古城遗址之间，依稀想见当年都城繁华盛貌，静心体悟绵延千年的草原历史文脉。那我们也说了，这条线路呢主要是以自驾为主的，那么自驾呢就一定要提到浑善达克沙地了，它位列于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里呢是半沙半水，红柳遍野，疏林错落，沙丘与草甸相依，清泉与湿地相融，完全不同于这种苍凉又荒漠的大家想到的那种沙地的景象啊。它是沙中有林，林中呢又有水，水中又有草，生态层次很丰富，自然风光秀美，因此呢素有沙漠花园这样的美誉，是领略沙地草原独特风貌、亲近自然生态的一个绝佳去处。我们还可以去逛逛上都湖原生态旅游景区，景区毗邻小扎克斯泰诺尔，湖面碧波澄澈，湖水清冽见底，四周呢它是被广袤的金莲川草原与浑善达克沙地怀抱相依，春夏时节芳草萋萋，繁花遍野，满目的生机盎然，秋冬之时呢就是天地辽阔，风物苍茫，尽显草原沙地雄浑气韵。在这里呢可以沉浸式的领略我们的草原湖泊与沙地相融共生的这样原生态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尽享自然静谧，是一个休闲康养、踏青揽胜的这样一个理想之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更适合比如说长时间在大城市生活，在格子间里面工作的这种人，你会觉得哎呀，一眼望不到边的那种感觉。那就是今年新开的，在周一的节目就跟大家提到的这个仙纳度旅游度假区。度假区呢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距原上都遗址仅30余公里，是京津冀夏日避暑沉浸式度假的一个优选地。度假区融合了草原生态、历史文脉与蒙古族民俗，打造草原休闲、民俗体验、亲子游乐，还有演艺夜游、研学文创等多元的业态，一站式呢尽享草原度假的一个新体验。那么在正蓝旗的这一天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说是安排的满满当当了。第二天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浑善达克沙地合规的自驾段，让我们往多伦先出发。到了多伦呢，就可以去郊野公园，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入住在这个三合园温泉酒店。前一天呢，这个行程呢也安排的比较紧锣密鼓，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累了，入住这个温泉酒店泡泡温泉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像多伦县的郊野公园呢，可以欣赏周边草原与沙地交织的这样的风光，也可以与同行的伙伴交流一下自驾的心得，解锁草原自驾的一个专属乐趣。三合园景区呢，总占地面积是9517亩，包括温泉康养小镇、温泉酒店、温泉水上世界、有机蔬菜采摘园、果林花卉观赏园、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地方民俗文化展览厅、999这个转盘，还有这个趣多多欢乐世界、休闲垂钓区、滦河漂流区等等。也就是说，它这里面玩的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第三天我们早上起来呢，就可以选择前往多伦湖景区观景度假，然后再去山西会馆转一转，然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多伦湖景区呢，作为锡林郭勒盟核心的生态景区，多伦湖水域辽阔，水质清澈，周边呢它是草原环绕，绿树成荫，是休闲观景亲水体验的一个绝佳去处，可以沿湖自驾观景，打卡观景台、栈道等节点，还可以呢欣赏湖水与草原沙地交织的独特景观，体验垂钓、游船、沿湖徒步等休闲的这个项目。这个沿湖徒步啊，尤其是早上起来那个时候，真的空气特别好，你会觉得这个身心都特别的愉悦。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驻足观赏一下日出日落，感受大自然的静谧与壮美。景区内呢配套是很完善的，设有休憩区、补给区，可以满足游客休闲和补给的需求。
给大家把这个行程可以说安排的非常的紧密了。那么大家就会说，那我玩着的这么好，我吃点什么呢？比如说给大家推荐几个酒店啊，正蓝旗的什么智慧酒店呀，上都镇的君悦酒店，多伦县的多伦纳尔酒店，还有比较连锁的像我们刚给大家介绍的温泉酒店，还有全季酒店，这些呢大家都可以选择。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订酒店的软件上看一看评价，看一看配套的设施是不是你所喜欢的。那么如果到了蓝旗要吃什么，肯定要吃这个察哈尔羊肉，它的肉质很细嫩，而且没有膻味儿。很多人外地人啊说他不爱吃羊肉，因为觉得羊肉很膻，但是来了我们锡林郭勒就会觉得，哎，原来羊肉也能这么好吃。到了蓝旗，你就算是不吃羊肉不吃牛肉，你有一点一定要吃，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奶酪，因为我们正蓝旗是察干伊德之乡，还可以吃一吃浑善达克沙地的牛排。那么到了多伦县呢，就可以吃一下滦河全鱼宴了，比较爱吃鱼的这个是首选。多伦呢除了我们传统的牛羊肉之外，它的油面呢也是非常的好吃的，比如说油面窝窝、油面鱼约，搭配这个羊肉汤或者是酸菜卤，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尤其对于外地还没有吃过油面的朋友啊，建议你到多伦一定要尝一尝多伦的油面。多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地人，就是我们市里的或者其他旗县的会买的，就是他们的那个麻饼，那个麻饼也很好吃，是红糖的。如果您比较偏爱红糖的话，可以考虑到了多伦去这个多伦的大街小巷买一买多伦的这个麻饼。如果从这个浑善达克沙地自驾结束之后，您就要回到您的当地了，那么也可以选择买一些锡林郭勒伴手礼，在蓝旗在多伦都是可以买到的，比如说一些玛瑙的项链呀、手链呀、小挂件呀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多的，大家到时候可以自行选择，然后带回去给朋友们当个伴手礼都是不错的选择。

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个适合我们草原的这个自驾旅游主题线路。很多朋友呢喜欢来草原越野，那就可以首选的就是选择探秘魂山达克。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郭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乐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转偏西风四级。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夫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小阵雨20到30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小阵雨18到28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小阵雨18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18到27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20到30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21到31度，二里浩特市多云见晴20到34度，苏云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0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9到29度，浙江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6到28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阵雨15到26度，浙兰旗上都镇小阵雨17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6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

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6: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7: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这还能变花样了？
8: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6: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8: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7: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5: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9: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5号晚8点到6号晚8点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转偏西风四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20度到30度，巴彦胡舍镇小阵雨18度到28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阵雨18度到30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18度到27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20度到30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21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20度到34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0度到32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9度到29度，米甘图镇小阵雨16度到28度，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26度，上都镇小阵雨17度到28度，杜伦诺尔镇小阵雨16度到28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小阵雨16度到27度，贝兹庙小阵雨20度到30度，蒙古汗城小阵雨18度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7度到26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7度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6度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5度到25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阵雨14度到2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20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古温流景区多云见晴19度到33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5度到27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5度到27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5号晚8点到6号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今年一至六月，西盟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519.7%，增速位列全区第三位。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公示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区域老年中医学中心拟确定名单，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拟入选。2026年7月，锡林浩特机场完成运输起降1759架次，同比增长25.8%，完成旅客吞吐量14.994万人次，同比增长15.4%。

浙江省宁波市浙江县兰旗上都镇菜园村有机瓜菜种植示范基地自今年6月开工以来，各项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截止目前，项目地桩铺设工作业已经全部完工，育苗温室联动温室的主梁搭建工作顺利收官。 8月3号， 西屋中庆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祭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在瞭望山景区精彩上演。本次系列演出共3场， 后续将于8月8号、8月14号推出经典怀旧金曲、摇滚民谣燃情专场。 2026年阿巴嘎旗生态攻坚全面开展， 首批蓄建治沙任务 54.98万亩， 自6月中旬完成招标以来， 已完成封沙育草12万亩， 工程固沙 0.282万亩， 沙地生态修复成效持续显现。 上半年内蒙古出入境中欧班列 5417列， 同比增长 25.4%， 发送集装箱 52.7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19.2%， 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全国占比达 48.4%， 位居全国第一。 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将于8月6号本周4、12点开启预售。 2026年1至6月，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37,797.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8.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8月4号 通报2026年上半年 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审查的调查结果。 通报显示， 2026年上半年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 1685人， 处分 1535人。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蓝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 2025年年底， 多家银行为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纷纷下架5年期的大额存单。今年夏天，这类产品开始限量回归，线上额度快速认购，线下咨询明显增多。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的五点当中，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首先来关注额尔敦街道。额尔敦街道立足基层治理实际，以微组织、微机制、微服务、微空间、微文化五微协同为抓手，扎实推进网格化治理工作，着力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额尔敦街道全面推行党小组加网格员加楼栋长铁三角基层微治理模式，现有党小组63个，网格员111名，楼栋长590名，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组织、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的组织链条，明确楼栋长的信息源、宣传员、讲解员、调解员四员的职责，依托微治理的体系开展常态化的民情走访、隐患排查、议事协商、矛盾化解等工作，初步实现微事不出楼栋、小事不出网格、难事不出社区的治理成效。深化双报到、双服务、双连线、连建机制，对945名在职党员分类建档、按需编组，季度召开联合党委联席会议，认领民生项目，建立危急问题收集、项目认领、落地办理、成效回访闭环，推动物业治理、设施维修、养老服务等难题由共建单位接榜认领，同时创新流动党员线上线下双重管理模式，建立54名流动党员的动态台账，建强11支党员应急支援队伍，下沉网格开展反诈、消防、筑老、防汛等支援服务，贯通8小时内外监督链条，持续激活基层治理红色动能。

网格任务由街道股市统一梳理，社区统一分解，规范任务下沉的流程，严控多头派单、重复派单，常态化落实网格员的巡查走访、闭环处理、积分考核等制度，网格规范化治理的水平稳步提升。建立网格加档案精细化管理模式，累计走访建档21538户，信息准确率超98%，涵盖家庭结构、特殊人群、服务需求、利益诉求等内容，实现户有档案、格有底数、人有画像，推动需求与服务精准匹配，依托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建立网格发现、社区统筹、多方联动、闭环处置工作流程，上半年成功调解各类纠纷353起，信访代办9件，办结率100%，将12345热线工单纳入网格服务体系，固化接收、派单、处置、回访、闭环流程，上半年高效办理157件，办结率95%，回访满意率100%。

打造柳兰花消防安全品牌，构建专业加智能加全民的防控模式，新建微型消防站47座，配备灭火器310具，创建红黄蓝三色安全隐患预警机制，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分级管理，动态监测隐患排查效率提升90%，整改率达96%，积极响应平均缩短至4分12秒，组建柳兰花志愿消防队，吸纳退役军人、党员、物业人员参加，居民的消防知识知晓率达92%，为独居老人、残障家庭免费安装烟感报警器、燃气监测等智能设备120套，实现技防加人防的双重保险。防汛期储备沙袋1800余袋，低洼处设置警示牌16块。建立健全楼栋长选聘议事积分奖励制度，590名楼栋长累计获得治理积分3149分，积分可以去兑换服务，并优先纳入党员发展和社区后备人才库，深化结对共建、政企联动，吸纳居民商户组建共治支援队伍，引入蓝天救援队、伊和社工等专业组织，建立需求、资源、项目三单对接机制，常态化开展85普法，举办法治讲座15场，线下活动210次，覆盖5600余人次。

坚持大数据加网格化的双轮驱动，聚焦一老一小一困的困难群体，提供全年龄段的精准服务。在老友一样方面，办理老年公交业务1122人次，发放高龄津贴1493人，打造额尔敦有你真好未老品牌，组建11支志愿队伍，年均下沉服务超300小时。又有善育方面，依托额尔敦书房、公益托管、晚间课堂、非遗体验等载体，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结合冰雪欢乐会、国风爱丽集市等文旅活动，丰富青少年的社会实践。在困友援助方面，运用大数据将网格化的动态管理，2025年新增低保14户22人，低保边缘4户9人，临时救助6户10人，累计发放救助补贴70.1789万元，残疾人补贴17.0879万元，完成8户重度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

坚持微改造、微更新的理念，激活辖区闲置国有资源和边角地， 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 建成176平方米的额尔敦百姓健身房 和300平方米的额尔敦书房， 辐射周边8000余名居民， 全年依托2处阵地 开展特色活动13场， 各社区挖掘闲置的车棚、仓库、边角地块， 改造成邻里发屋、 暖邻空间、木林小筑等12处邻里微空间， 开展议事协商23场， 惠民活动46场， 服务居民及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 1300余人次， 打造木林议事厅、 向荣议事厅等协商阵地， 延伸设置网格议事角等家庭的门口议事点， 运用提议定办工作法， 全年化解矛盾63件， 部分社区创新书记家访订单点单模式，推动治理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靠前改变。

族边疆多民族的实际，以额尔敦有你真好品牌为统领，同文化认同，促进情感交流。依托额尔敦书房、百姓健身房及12处连里微空间，常态化开展健身气功八段锦、普通话推广、非遗体验、晚间公益课堂等公益的课程，打造16子会同心、端午、中秋文化节，融入灯笼制作、民族歌舞、非遗体验，单场吸引超过3万人次参与。百姓大舞台累计4000余名的居民登台，成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借助锡林浩特冬季那达慕及蒙古马超级联赛，打造额尔敦街道国防专属爱丽集市，筛选12家优质辖区摊位，依托锡林湖冰雪资源，落地锡林冰雪欢乐会额尔敦的专场文艺展演，精选节目30个，展现辖区的人文风貌，促进各族居民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城市社区和牧区的经验互鉴，拓宽各民族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维互嵌路径，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下面来关注楚古兰街道，从社区合伙人搭建党建平台，凝聚贡献力量，到街坊共治，激活民生的内生动力。书记项目从提出到深化的全过程，始终与居民的心声同频共振。机制从群众中来，让楚古兰街道找准了治理的方向，效果到群众中去，让治理成果真正惠及于民。

2025年社区合伙人书记项目正式启动，街道搭建起党工委统筹、社区党组织落实、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建立起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和居民点单、支部派单、合伙人接单的闭环服务机制，有效破解了供需错位的难题。当126家企业商户汇聚，240余场活动汇集万余名群众之后，街道将机制深化方向从外部书写转向内部造血。服务联盟注重挖掘居民骨干，便民驿站搭建起邻里意识平台，三张清单同步梳理居民的自治项目，机制延伸让街坊成为治理的主角，让共治成为社区的底色。

依托文明集市、社区夜校、社区合伙人和小红伞志愿服务队四种载体，居民从旁观者蝶变为家人。在文明集市上，居民不再只是逛集市的过客，而是政策问答的参与者、文艺汇演的主角、手工摊位的售卖者，在互动参与当中增强了归属感。城市文明提升行动的宣传活动当中，千余名群众主动参与，积极践行文明理念，辖区居民文化演出蓬勃开展，背广练歌、庆七一、文艺汇演等活动的节目全部由辖区的文艺爱好者和老年艺术队伍等居民群众自编自演。在社区的夜校里，居民不再是被动听课的学员，而是掌握技能的实践者。40节夜校的课程涵盖了乐器弹奏、手工缝纫、插花、化妆等贴近市场潮流和群众喜好的内容。许多居民已经掌握了演奏技能，正在计划组建民间乐队。还有居民的手工艺品的年货大集，技能提升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在合伙人的机制当中，服务模式从居民点单、支部派单、合伙人接单升级为党建联盟和红色服务队主动送服务。2月一周期间，合伙人主动与社区工作人员对接，一同走进小区广场，开展宣讲活动22场，为民办事活动20余次，修缮维护辖区基础设施20余处，将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居民的身边。在小红伞的志愿服务队当中，过去被巡查的居民群体如今主动加入队伍当中，成为共同守护小区安全的巡查力量。累计开展巡查活动60余次，发现飞线问题300余处，拆除废旧电线10处，清理垃圾15处。四种载体如同4把钥匙，打开了居民身份的转变之门，让社区治理从独奏乐变成了交响乐。

回望来路，从引入外部资源到激活内生动力，竹谷兰街道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社区自己长出力量？答案就藏在居民的身份转变当中。当便民集市的摊主变成了邻居，当夜校的学员变成了文艺骨干，当被巡查的居民变成了小区安全的守护者，街坊共治便从口号变成了居民身边的真实变化。街坊邻里的连结日益紧密，基层治理从上自下的管理走向自下而上的共治，这正是街坊共治最深层的内核，也是书记项目最动人的收获。治理效果从到群众中去才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街道将始终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机制检验的指标，立足实际工作，发挥好纽带的作用，广纳民意，倾听呼声，汇聚各方力量，携手共创各族群众暖心宜居的和谐家园。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慢慢来。

0: 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2: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4: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5: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7: 家是最小国，
8: 国是千万家，
7: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8: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7: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社区新鲜事。清晨的昔日塔拉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温馨而有序的氛围当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导诊台工作人员轻声引导老人就诊，全科医生细致调整高血压患者的用药方案，中蒙医疗室内的针灸拔罐等特色疗法获得居民的连声称赞。这座占地4600平方米的健康驿站承载着辖区55516名居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这既是锡林浩特市基层医疗体制的样板，也是全市15分钟健康生活圈的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

锡林浩特市始终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推动基层医疗机构从好看病向看好病跨越。十四五以来，基层门诊量从2020年的8万人次跃升至2025年40余万人次，书写了民生幸福的健康答卷。作为2025年重点民生实事，锡林浩特市投入了280万元进行南郊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搬迁改造，新址业务用房大幅扩容，科室的布局更加合理，每一个科室都设置了独立的候诊区，避免了不同科室患者交叉拥挤，居民的就医体验全面升级。2024年投入200余万元用于昔日塔拉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消防改造和首家社区医院的创建，升级后的诊室布局更优，设备更先进，新增的母婴室、儿童留观区让就医更加有温度。2023年投入500余万元用于巴彦查干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升级改造，加装电梯，更新疗诊诊疗设备，老院区变身为健康化的健康港湾。截止目前，全市18所基层医疗机构全部达到优质服务基层型的合格标准。昔日塔拉、巴彦查干街道的卫生服务中心更是通过了推荐的标准，成为群众信赖的健康靠山。

2025年，锡林浩特市实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争取自治区财政专项彩票公益金400万元。本级财政配套200余万元，对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竹谷兰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维修改造，为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新日塔拉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的进行购置医疗设备、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环境显著改善，医疗设备的配套进行升级，有效补齐了服务短板，构筑了群众满意的健康阵地。

人才下沉提能力，小病慢病不用愁。现在每周都有蒙里的三甲医院的专家坐诊，我这糖尿病并发症在家门口就能治理好了。这是一位来自楚古兰街道的患者乌云，指着专家坐诊公示牌竖起了大拇指。为了破解基层人才短缺的难题，西联浩特市启动人才强医计划，构建专家下沉加本土培育的双轮驱动模式。每周20余名蒙籍专家深入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带教，手把手提升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通过公开招录、同工同酬的保障方式，累计补充基层医疗专业技术人员110名，让年轻医生快速成长为百姓的健康管家。

如今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达90.11%，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提升为92.94%、91.27%，基层医疗机构门诊量较2020年增长近5倍，真正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慢病在家管好。

依托地域优势，锡林浩特市让中蒙医药成为基层 医疗的特色王牌。昔日塔拉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肩颈疼得抬不起来，扎了三次针灸就明显好转，猛药的调理还没有副作用。这是刚做完康复诊疗的张女士笑着说，目前全市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建成标准化中蒙医馆，100%配套中蒙药医师，规范开展针灸、拔罐、蒙药浴等六类10项以上的适宜技术，让传统医药在基层焕发新生。

从西日塔拉街道的一个点辐射到全市基层医疗的一张网，锡林浩特市基层医疗的华丽蝶变，不仅是让15分钟健康服务圈从蓝图变为现实，更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福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

0: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重播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来讲皮克的故事第一集，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今天呢继续来讲到的还是山东省，但是最后一集了哟，那么以上的这些内容呢，就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皮克的故事，我们来听第一集，油漆与蓝精灵。
3: 喂，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叫皮克，别人都叫我淘气包。其实我一点也不淘气，真的，不信你问花花。花花说是的。朋友，它是一只小狗，一只非常好的小狗，对吗，花花？哎，顺便说一句，我爸爸是个爱喝酒的人，他很好，就是对我管得太严了点儿。这也没什么，谁叫我是小孩呢？
4: 皮克，皮克，
3: 听见了吧？这是爸爸在叫我呢。哎，来了。
4: 皮克，听着，皮克，你和你的朋友，对，就是这条小花狗，今天必须待在这间屋子里，不许出来。
3: 为什么，爸爸？为什么非得待在这间小屋里啊？
4: 因为你，瞧，你太脏了，又太淘气了。
3: 爸爸，我可以把自己弄干净。
4: 不行不行，今天要有位客人到咱们家来。客人来了，总不能让人家看一个又脏又淘气的孩子或者一条小狗吧。别生气，花花，必须这么做，不然客人会生气的。

0: 别生气，你必须待在小屋里，记住别弄出声来啊。
1: 爸爸，
0: 哎，只待半天，半天。
1: 嗯，没办法，爸爸总是这样，一来客人他就把我关在小屋里，真烦人。
0: 啊，好了好了，亲爱的，咱们就这么定了，星期天我带你去游乐场。
1: 爸爸你真好，不许变卦。
0: 好了，不变卦，请安静点。
1: 是爸爸。爸爸星期天可以去游乐场了。
0: 皮克，请你的朋友安静点，就像你不在家一样。
1: 是爸爸，可我确实在家呀。爸爸今天倒是挺高兴的，可咱们还是得关在这小屋里待上半天。

0: 你就叫我山姆吧，要不叫我山姆大叔也行啊。我是要把房檐下的水槽刷上油漆，哎，小夏花来帮帮忙，把梯子就搭在你的阳台旁边好不好啊？啊，好好，哎，哎呀，搭牢一点啊，别
1: 摔
0: 下去啊。
1: 下来吧，山姆叔叔。
0: 啊，谢谢你，小伙子。哎呀，我可是个好油漆匠啊，哎，我还给一辆马车刷过油漆呢，哈哈，那可是个非常好的马车呀。哎呀，可惜呀，现在不时兴了，街上跑的都是汽车了。
1: 山姆大叔，这红的是什么呀？
0: 红油漆呀。
1: 那这蓝的一定是蓝油漆了。
0: 哎呀，对呀对呀，你可真聪明啊。哎呀，哎呀，真是个好孩子。我是个快乐的油漆匠，一个快乐的油漆匠。我有过马车和小木棒，马车和小木棒，马车小木棒。
1: 爸爸，瞧，这有架梯子，咱们顺着梯子下去玩，会怎么样啊？玩一会儿，再从这儿上来，爸爸也许不会发现的。
2: 咻，
1: 轻一点。好，过来，让我抱着你一起下去。记住啊，一定要抓牢，不然你会摔死的。
0: 谁在换我的梯子？快住手，快住手！不然我要生气了啊！住手，住手！我要摔下去了！我的油漆桶啊！哎呦，我的红油漆全完了呀！
1: 哎呀，真倒霉啊！
0: 你是谁呀？怎么？下面站着个红怪物！会说话吗？什么东西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怪物啊！我的天哪，是不是精灵？上帝哟，我看见鬼了！我呀，上帝呀！
1: 小心点！
0: 他知道我的名字，他还知道我的名字！哎呦，我的蓝油漆！哎呀，这一定是下面那个小精灵干的啊！它变成蓝色的了啊！两个蓝精灵！我的天哪！我的上帝呀！我见着鬼了！我不干了！我得回家去！我赶紧回家去！让我下去！让我下去！
3: 这是两个什么东西啊？
4: 站住！站住！别跑！别跑！
3: 我不能让他们乱跑！站住！你们给我站住！你们是两个什么东西？
1: 警察先生，我们不是东西，我们是人。
3: 是人？
1: 不是人，是狗。不是狗，是人。
3: 你到底你是什么东西？
1: 是这样的，警察先生，我是狗叫娃娃，他是人叫皮克。不对，我是人叫皮克，他是狗叫娃娃。
3: 我全糊涂了。这，上帝呀！你们是外星人吧？
1: 我不是外星人。
3: 那你怎么是蓝的？
0: 警察先生。

0: 警察先生啊，警察先生，就是这两个东西，他们是贼精明真见鬼，他们要把我从梯子上晃下来。警察先生，快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快抓住他们呀！
1: 警察先生，我是皮克呀。
0: 皮克，我认识皮克，那是个白孩子呀。
1: 是您的油漆把我涂成这样的。
0: 你说你是皮克？那好，那咱们去找你的爸爸，让他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皮克。
2: 哦，来了，米娜小姐，请进。
3: 皮克先生，我们不是米娜小姐。
2: 啊，警察先生，找我？
3: 对，皮克先生，我们要您证实一下，这是不是您的孩子？他说，他叫皮克。
2: 啊，这个蓝东西可不是我的孩子，我的皮克一直待在屋里，我没让他出去啊。再说，他也不是蓝色的。不信，我叫他出来。皮克，你出来一下。
1: 爸爸，我在这里啊。
2: 不，我说小家伙，你一定是从外星球来的吧？
1: 不，爸爸，我就是皮克。这是花花。
2: 我的天哪，我一定是在做梦吧？皮克怎么会变成蓝色的？还有这只倒霉的小狗，
1: 是油漆洒在了身上，先洒的是红色的，后来又洒了一桶是蓝色的。
2: 好，别动，千万别动。对，站在门口，别把我刚擦的地板弄脏了，让我先把你放进澡盆里再说。
3: 哎，谢天谢地，皮克先生，您快好好给他洗个澡吧。
2: 是的，是得好好洗洗。还有你倒霉的小狗。天哪，皮克先生，快抓住您的狗，靠边子过来。我怕狗。你别过来。
3: 啊，这下可干净了。
1: 爸爸，这下您又变成油漆人了。有红的还有蓝的，成为花爸爸了。
2: 是的，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
4: 警察先生，您还有什么事儿啊？
2: 是米娜小姐，对不起，我还以为是警察先生呢。快，请进吧。
5: 皮克先生，您是准备参加化妆舞会吗？
2: 不，我没有答应那样的邀请。
5: 瞧您的身上，简直像个油漆匠。要我帮忙吗？
2: 不用，我是在大扫除，已经清扫完了。瞧，扫盆里的就是我的功劳。
5: 一个多漂亮的小伙子！
6: 你好，
5: 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6: 请把我的衣服递给我。
5: 啊，好的，孩子，出来吧。
6: 谢谢。
2: 皮克，你是不是可以让我和米娜小姐单独谈谈？
5: 为什么？我觉得这小伙子挺可爱啊。是吗？你叫什么名字？
6: 皮克。

0: 好了，小朋友，皮克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
1: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今天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山东省篇的最后一篇了哈，我们讲三孔与儒家文化。 晚年的孔子回到故乡呢，修订了诗、书、礼、乐、易和春秋，他呢也开坛授徒，他的弟子多达3000余人，其中呢贤达者有72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啊，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政治和社会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孔子曾经和自己的几个学生聊天，请他们说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志向，有的说呀想治国理政，有的说呢想做一名礼乐官，可是却有一位啊说想在暮春时节和5、6位成年人、6、7个青少年到颐和里洗洗澡，在这个舞台上吹吹风，一路呢吹着小歌回来。 孔子就感慨呀，说我赞成这个想法呀，孔子心中的美好与春日和煦的春风有关，无关乎外物，只源自于内心。孔子去世后呢，有很多位弟子为他守孝3年，在孔子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78年，为了祭祀孔子呢，由鲁哀公主持，在孔子生前的故宅基础上修建了一座 孔庙，后经过历代王朝的不断扩建和整修，规模呀是越来越大，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位于孔庙旁的衍圣公府，俗称孔府，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公爵府。历代衍圣公在这里管理孔子的祭祀大典以及孔氏的族物。 在曲阜市城北的孔林，是孔子和他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墓地。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从全国各地带来奇花异木种植于此，来纪念老师。此后呢，随着孔子在后世地位的逐步提高，册封不断增加，孔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据说呀，现在孔林内有数目10多万株。1994年，孔府、孔庙、孔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小知识普及一下哈，衍圣公是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 孔子后裔从汉高祖时期开始得到册封，直到宋代，也就是宋至和2年 1055年 才开始定名衍圣公，历经金元明清沿袭近千年，直到1935年
1: 凤旗关，对，所以呢，大家其实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感兴趣，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到今天为止，关于寻梦中国山东省篇，我们就聊到这里了。下一期节目呀，我们就开始换一个省份喽，我们要聊一聊河南省。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 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 蹦蹦跳跳，快乐到达。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礼物，名字叫做《妈妈教我唱首歌》。那我们明天见。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0: 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

0: 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8: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9: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8: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9: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8: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 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0: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8: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8: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3: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3: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告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0: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宸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

0: 一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这次栏目时间里呢，我们继续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来学习四书当中的大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上一集我们讲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接着上次的话题，我们今天好像要给大家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也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提法。
1: 这个是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经常提到的或者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对，
1: 那怎么来修身呢？要从格物开始。
0: 所谓格物，
1: 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叫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等于是八个条目了，是吧？等于说我们修身的这个八个条目。
0: 对，
1: 那它是什么关系呢？怎么才能做到呢？
0: 是啊，
1: 所以在大学里头在讲啊，他说这个古代的人啊，古代的这些圣贤人呢、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啊，他就想让天下让天下的老百姓，让天下的人民呢，大家都能够充满智慧，
0: 都开启，
1: 都开启人生智慧，都能够过得很幸福的生活。他说古代的比如说这个圣君是吧，那他要想让天下人达到这样的一种人生境界大幅度提升，然后呢过上幸福美满的人生，
0: 怎么样
1: 怎么办呢？他首先要让他的国家，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把国家先治理好。天下的话，因为古代的时候呢，这个天下指天子了，天子呢，他这下面还有诸侯了，
0: 对，
1: 诸侯一般都是自己的国家，所以说呢，要想让这个天。

0: 终身修得好。那要是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呢，那前提是先把自己的家庭治理好。
1: 那要想把家庭治理好，首先要
0: 想家庭治理好，谁来治理呢？
1: 对啊，
0: 那肯定是那个人要治理。
1: 对，
0: 所以他怎么治理家呢？一定是根据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
1: 对，
0: 所以他要先把自己治理好。
1: 怎么把自己治理好呢？
0: 把自己治理好呢，古人就称之为叫修身。
1: 哦，
0: 所以呢，就是先要想平天下，就要先治国，是吧？
1: 要想先治国，
0: 要想治国呢，是要先齐家。
1: 嗯，
0: 要想要齐家呢，就要先修身。
1: 修身啊，修身怎么
0: 修
1: 啊？
0: 那修身呢？修身实际上是个修心的过程。
1: 嗯，
0: 那把自己的心呢，要修得正，所以要有正心。
1: 心正而后身修。
0: 对，那我怎么能够让心能正呢？
1: 嗯，
0: 那我要我的人呢，要变得很真诚。
1: 义诚。
0: 哎，我要很真诚。我不真诚的话，我这个心那可能都是虚心假虚情假意，那还不是真心。
1: 所以就是义诚才能心
0: 正。哎，要真诚。那怎么才能真诚呢？
1: 对呀，怎么真诚
0: 啊？真诚的话呢，他要要有这个对宇宙人生的真相。
1: 哦。
0: 或者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有真正的了解。开启人生的智慧，
1: 哦，
0: 就是非善恶能够分辨清楚，是吧？我说我真诚不真诚？那首先我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能分辨清楚。
1: 对，
0: 我人生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人生到底来干什么的？

0: 老师您讲的这个意思，
1: 我知智就是智的，我的智慧，我的智慧是非善恶分辨清楚，人生的道路看明白了。那怎么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呢？那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他要格物。
0: 格物是什么意思呀？李老师，
1: 这个格物呢，这就这个故事就很多了。关于格物啊，其实有很多种的解释方法。那学术观点上呢，也有很多种解释方法。那曾经有一种解释方法认为格物呢，就是这个叫做 穷物的，把这个物的道理啊，叫穷尽，这个听着有点玄妙，
0: 听着有点太深了。
1: 那么后来也有人呢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据说有一位这个老夫子啊，他就想格物，他说怎么格物，他割竹子，
0: 割竹子，
1: 格竹子，他把这个格呢就变成研究了，物呢就是物的这个事物的道理，他就说我今天来格竹子，格竹子就是我要来研究竹子，他怎么研究呢？他就在竹子面前 往那一坐，静静的细细的来观察分析这个竹子，想把竹子的这个道理呢给它搞清楚，结果搞了几天几夜搞下来头晕眼花，没有搞明白。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搞不明白，任何人都搞不明白，是吧？因为那么它不是空想出来的。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 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1: 所以后来呢，这个慢慢的，这个很多的人呢，通过学习就明白就了解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叫这个司马光先生啊，就古代的这个做这个《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嘛，是吧？那么司马光呢，他老人家他解释这个格物，他叫格除物欲，
0: 就是说我们太多的物欲，要一点点减少。
1: 他就说所谓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什么障碍了我们的智慧呢？
0: 物欲，
1: 就是我们心中的胡思乱想的想法。那胡思乱想的想法，仔细观察一下，都哪些胡思乱想想法呢？基本上是跟欲有关的，欲望，比如说物的欲望、名的欲望，是吧？名利的这些想法，让我们搞得头晕眼花的。
0: 对，
1: 所以他就说，把这些想法去掉了，叫格除物欲。所谓的这个物欲呢，往往指啥呢？往往只是超越了我们本来需要的。
0: 而且是大大的超越，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住着比较大的房子了，我们还不满足，还想要一个多好多好的车来相配。
1: 对，还车相配，然后一般的车还不行，还有好车。然后呢，这个衣服呢都要穿的是很好的名牌。
0: 其实收入也许我们的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这么多的欲望。
1: 所以你看，《弟子规》上讲的"上循分，下乘家"，
0: 对，
1: 那跟我的身份不相符，又跟我的收入不相符，可是我不停的把自己的目标定得高高的。 然后物欲产生了以后，会让我们失去是非善恶的判别标准。那当失去是非善恶判别标准的时候，你说这个人还真诚吗？
0: 那肯定就很难显示出真诚，
1: 很难显示真诚。那时候这个人的心还能够很正确，还能保持他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吗？就比较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在修身，说让人的境界大幅度提升，要人很有魅力，很有领导力，
0: 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需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天天都只想的是自己的需要，别人的需要呢就感受不到了。所以呢，这时候这个修身功夫呢就降低了。那修身功夫降低了，我们再来去关照自己的家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力也会比较差。对，也观察不到家人的需要了。
1: 对，甚至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身边有修好呢，还引致让我们的家庭变坏了。对。 是吧？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给孩子做出不好的榜样啊，
0: 对，
1: 是吧？我们见钱眼开，那可能给孩子说，你看也是见钱眼开，
0: 是，
1: 是吧？我们见利忘义，那可能孩子也学会了见利忘义。那我们见异思迁，可能孩子将来也学会了见异思迁，
0: 是。
1: 我们对家庭不忠诚，那可能孩子也学会了不忠诚。我们在说假话，因为我们为了骗这个项目，为了拿这笔钱，我们可能说假话，编谎言，那孩子也学会到这一点。
0: 对，
1: 孩子学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的家庭可以说就是未来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家庭了。
0: 对，那这孩子长大以后呢，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建设者。 对，那么还有呢，我们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些不小心，

0: 可能能让我们的家庭呢招致一些不好的影响。对，意想不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不想的事情啊，那么包括比如说对家庭的不忠诚，对家庭的不忠诚就会导致夫妻关系的这种破裂，
1: 对，
0: 或者这种纠纷，那这样一来的话家庭不稳了，对孩子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 同时对老人来说也很让他们揪心。
0: 对呀，两家的父母可能就很难过了。因为我们知道了，其实这家庭呢不是简单的就夫妻两个人的事情，
1: 对，
0: 是两个家族的结合。
1: 是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看着，我说挺惨的，我说你看这两个人啊，好的时候他俩好了，然后把两家呢捏成了一个家族，
1: 是，
0: 结果他俩闹闹他俩又不好了，不好了，人家两家已经成为亲戚了，来往了十几年二十几年，
1: 在隔断是很难的，
0: 突然那两个人不好了，
1: 对，
0: 你说让这已经好了十年二十年这两家人怎么来往，其实让这两家人都很做难的，
1: 对，
0: 很不好意思，不来往吧，其实已经像亲戚一样，像亲戚一样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有的时候都已经夫妻二三十年了，
1: 对，
0: 还闹离婚，两个家族怎么对愧对两个家族的兄弟姐妹呀父母长辈啊，
1: 对，
0: 还是很对不起他们。所以我们古人其实讲就对这个家庭是很看重的。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其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010-8850-8823 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0: 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这个家庭呢就没有办法起家，就失败掉了。
1: 嗯，
0: 那我们再设想一说，我们在单位里头是吧，
1: 嗯，
0: 我们的家庭关系很不稳定，其实呢那单位同事看了之后也都心里毛毛的，
1: 是
0: 吧？然后领导呢看着说，哎呀你看这个我这个部下怎么进的左一趟就是跟这个人打架啊，又是闹离婚，又是什么出的什么状况，家庭呢啊这个有病，孩子教育没搞好，领导也是很担忧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是作为领导还带领一个团队是吧，
1: 可能也没心思去带领了。
0: 哎，没有心思带领，而且呢也给团队带了不好的榜样。
1: 是
0: 大家说，哎呦你看看你这个领导哈，
1: 嗯，
0: 你这家里事儿都没搞好。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先生都没照顾好啊，太太都没有引导好，
1: 嗯，
0: 然后呢孩子都没有教育好，那我们跟着你的成吗？
1: 是啊，
0: 所以呢古人在讲他是有次第的。那我们在设想说一个人连家也没搞好，最后把企业也没有搞好，然后说让他治理国家去，
1: 那肯定没有，更没有能力治理了。
0: 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哈，包括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哎，有一些很好的领导人，他都是啥，都是很好的企业家。
1: 对，
0: 他都是啥，他一步一步成长下来，
1: 嗯，
0: 他在企业把企业做好了，那他也能够带几十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这样一个团队，当然呢到他也可能会承担更大的承担这个社会责任。
1: 嗯，
0: 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往往这样的人呢他的家庭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再观察一下，这个人往往都是比较好的，是吧？人的心胸开阔啊，
1: 对，
0: 心胸广大啊，对家人都很关怀体贴照料，而且能够明辨是非，判断
1: 嗯，
0: 看得很清楚，哪个是我们需要人生做的，哪个呢是不能做的，看得很清晰。那么为什么看得很清晰呢？
1: 因为他敦伦尽分了。
0: 哎，因为他
1: 心安理得。
0: 因为他心安理得，因为他敦伦尽分，因为他无私忘我。
1: 对，
0: 因为他大公无私，因为他有一颗真诚的爱心。
1: 嗯，
0: 特别想回报家人，回报社会，
1: 嗯，
0: 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1: 对，
0: 回报老师的教育栽培，回报国家的护佑。
1: 嗯，
0: 回报这些农民啊工人对自己的整个的一个付出，他一片感恩之心。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他心地是很纯净的。
1: 嗯，
0: 他这时候是格物功夫啊，他有感恩之心就是格物啊，
1: 格物功夫就获得了人生的一些真正的智慧，
0: 他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那就是我在我这一生里头提升我自己的人生境界，
1: 嗯，
0: 增长我自己的人生能力啊，
1: 嗯，
0: 和增长我自己的为他人社会服务的本领。
1: 嗯，
0: 然后呢回报这个社会父母老师国家社会带给我们无尽的恩情，他就会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1: 嗯，对，
0: 那然后呢他的人生道路那当然就不一样了。
1: 对，不仅家治理好了，而且呢在企业里面自己的工作也做好了，
0: 在社会里面是吧，
1: 在社会上也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对对对，
1: 嗯，其实在家里呢通过对孩子的培养又给国家输送了很好的下一代。
0: 对，那其实我们这样的这个案例呢事例呢其实是蛮多的。你看中国现在的很多的道德模范，
1: 是
0: 你仔细观察，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那都是这样的。
1: 嗯，都是家庭幸福，而且呢事业也做得特别投入，特别有成绩，
0: 而且自己的呢身心健康。
1: 嗯，对社会对他人都有贡献，
0: 而且给我们子孙后代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1: 对，所有他们身边的人都被他们的事迹所激励和感动着。
0: 对，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些，其实他们也不见得就一定会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1: 是啊，
0: 是吧，或者成为一个大企业家。
1: 嗯，
0: 但是他的影响力，
1: 嗯，
0: 他所受他感动的人可能会遍及全中国。
1: 对，
0: 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
1: 是
0: 我们看到古代的这些啊德行高尚的这些中华德育故事里的这些人物，
1: 嗯，
0: 他们的当时的这些影响力影响到我们现代。
1: 是，
0: 所以我们知道那叫啥，那叫平天下。
1: 对，所以这也是道德的力量。
0: 道德的力量可以是超越时空的。
1: 嗯，人性的光辉也可以照耀天下。
0: 是的。
1: 啊，那好，希望我们大家都努力的从格物开始做起，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做到一诚心正身修家齐，最后通过我们自己对社会的一个奉献，来让天下人民从中
0: 幸福快乐。
1: 嗯，对，好，谢谢李老师，也感谢

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 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孝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同时呢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尽孝呢？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子女永远都是父母心中的牵挂。当子女离家创业时，他们心中的思虑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完。父母会担心子女在外是否吃饱穿暖，会不会误入歧途等等，因此才有了这样一句父母为其疾之忧。尽孝道的最好办法竟然是让父母只担心自己有没有患病，而不必忧虑其他。这看似很简单的办法，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做到呢？接下来这样一则故事或许会给听众朋友一些启发。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有一天，在一个关着一些死刑犯的牢房里，死刑犯们翻着杂志在那里闲聊。一名犯人指着杂志中的珠宝说：我母亲没有一样像样的首饰，如果她戴上这些首饰，一定会很高兴的。另一名犯人指着上面的房屋说：家里的房子已经很旧了，我的母亲如果有这么一间漂亮的房子多好。第三个犯人指着上面的汽车说：要是我的母亲有这么一辆车子，就可以常来看我了，不用每天走着来看我。杂志最后传到一个犯人的手中，他拿着杂志看了很长时间，看着上面的珠宝、房子、汽车，沉思良久，然后流着泪说：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我们都是父母牵挂的根源，更是父母幸福的寄托。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连着母亲的心，我们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母亲的付出并不是希望得到物质的回报，是的，珠宝、别墅、小汽车的确能给母亲带来快乐，但是在母亲的心底，她最大的幸福永远是儿子自身的正直和平安。如果我们的母亲有一个好儿子就好了。这时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由北京

经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各位听众，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祖义县改文风，新乌中庆旗加快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加速崛起。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镶黄旗优质电力服务保障畜牧业生产。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正蓝旗赛因呼图嘎苏木，党建领航聚合力，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从一块煤到一度电，从一包铝液到一根新材料铝材，西乌珠穆沁旗白银华经济开发区加快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加速完善。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3: 在白银华自备电厂55万千瓦新能源替代工程项目现场，一台台风机

0: 缓缓转动，持续产出清洁能源。白银华自备电厂55万千瓦新能源替代工程，涵盖20万千瓦光伏与35万千瓦风电项目，构建起多能互补的绿色供给体系。白银华自备电厂生产副厂长李浩玉：
1: 项目总投资19.45亿元，能源利用率高达99.99%，清洁电力全部直供白银华高精铝板带产业，绿电占比提升至27%。每年可节约标煤55.5万吨，减排二氧化硫95吨，二氧化碳120万吨。
0: 依托锡林郭勒丰富的风光资源，白银华自备电厂持续发展绿色能源，厂区生产基本用上清洁能源，两台发电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5亿千瓦时，成为贯通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的电力心脏，每年可就地转化377万吨褐煤，发电量全部就地消纳。与电厂一墙之隔的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银华煤电有限公司铝电分公司，依靠电厂供电开展电解铝生产，车间内电解槽有序运转，企业采用干湿结合电解烟气净化工艺，严控生产污染物，实现近零排放。在一墙之隔的内蒙古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由铝电分公司生产的电解铝液正加工成一根根铝合金圆柱锭，公司的左右邻舍就是上下游供应链，在这里变为供应链。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形成年产60万吨铝材的产能，产品覆盖铝板带、铝合金圆柱锭等，广泛应用于汽车、建筑等领域。李浩玉：
1: 未来白银华自备电厂将以提质、增效、降碳、示范为核心主线，持续释放节能减排效应，稳步推动白银华高精铝板带产业集群深度脱碳，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0: 近年来，西乌中牟庆旗深挖资源转化潜力，发展铝产业精深加工，着力打造完整铝电一体化产业链，构建资源高效就地转化产业体系，持续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手记。
0: 采访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铝业出炉随即进入下一道工序，电厂、铝厂、新材料企业相邻布局，上下游成为邻里，供应链成为供应链。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不必另起炉灶，完善产业衔接就能找到降碳增效路径。风机转动送出绿电，产业链紧密联动，草原工业正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方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眼下正值牧区生产关键期，镶黄旗供电部门主动下沉靠前服务，快速解决偏远牧场用电难题，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畜牧业生产。新闻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日罕、安志国、汪苗苗报道。
4: 近日，镶黄旗浑都伦嘎查牧民阿荣来到巴彦塔拉供电所，将一面锦旗送到所长季雷手中，感谢供电所高效办结夏季牧场通电事宜，让牧民转场后的生产用电有了保障。浑都伦嘎查敖日格图浩特夏季牧场水草丰美，是当地11户牧民每年固定的转场点位。每年6月，牧民会赶着300多头牛、1000只羊来到这里放牧。由于牧场位置偏远，不属于常住区域，此前一直没有接通电网，牲畜饮水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抽水，不仅操作繁琐，也增加了养殖成本，制约了夏季牧业生产。镶黄旗浑都伦嘎查牧民阿荣：
5: 今年6月，我们向巴音塔拉供电所提交了通电申请，供电所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赴现场实施勘查，仅用10天便完成了3项电的架设施工，免费为我们通上电，牲畜抽水饮水方便了，解决了我们的生产难题。
4: 通电后，牧场供电稳定充足，满足了牲畜日常饮水需求，也减轻了牧民养殖成本。镶黄旗巴音塔拉供电所所长季雷：
6: 对我们基层供电党员来说，解决群众用电难题就是最好的践行初心，后续我们将会继续做好电力保障工作，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近年来，正蓝旗赛因胡多嘎苏木以党建引领产业转型，以集体经济带动增收，以生态赋能高质量发展，打破传统牧业发展瓶颈，带领辖区12个嘎查抱团发展，构建起党建强、产业兴、牧民富的良性发展格局。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8: 走进位于上都镇的赛因火锅店，热气腾腾的锅底搭配鲜嫩的沙地牛羊肉，地道草原风味吸引众多食客慕名而来。这家火锅店是苏木党委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本土食材就地品牌化的生动窗口，更是牧区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鲜活见证。正蓝旗赛因胡德嘎苏木保日胡吉尔嘎查牧民亲格勒图。
9: 苏木集体企业成立以后，我们这个牧民的牛羊几乎家家门口都能卖，卖的价格还而且还好，也有补贴，比市场价格还有高。这样以后，我们这个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强多了。
8: 赛因胡多嘎苏木畜牧业曾长期停留在卖原处赚薄利的粗放阶段，各嘎查集体经济分散薄弱。为彻底扭转困境，苏木党委充分发挥核心统领作用，整合12个嘎查资源，于2023年共同出资成立内蒙古赛因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创新苏木党委加嘎查党支部加企业加牧户的抱团发展模式，构建起规范化、制度化的集体经济运营体系，以特色餐饮为终端抓手，苏木成功打通牧养、加工、销售、餐饮生态一体化全产业链，依托辖区优质牧场培育优质奶源和肉源，打造察哈尔羊、呼兰达克等特色品牌。如今苏木牛羊肉产品已远销全国18个省市，成功破解了牧民卖畜难、售价低的难题。2025年，公司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全苏木12个嘎查实现集体分红52万元。2026年6月，第二次总金额达58.5万元，真金白银的收益稳稳落入嘎查股东手中，化作牧民口袋里的幸福钱。正蓝旗赛因胡多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亚尔。
10: 下一步呢，一是呢，抓实这个察哈尔羊、文善达克、沙地牛的核心菌培育，守牢这个产品的品质和质量的生命线；二是呢，我们推进这个牛羊肉精深加工的能力，进一步挖掘剩余的附加值；三是呢，我们持续抓好品牌建设，同步呢，我们做好文善达克沙地治理这篇大文章，不断拓宽集体与牧户的增收渠道。
3: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朱日和营业室货装值班员布仁，15年坚守军运保障一线，他精益求精，抓实运输安全，用心做好拥军保障，全力守护军运通道畅通。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杨小旭报道。
0: 在军运保障一线，布仁15年如一日扎根岗位，每一次装卸作业，他都仔细查验车辆状况、物资装载与加固情况，严把安全关口。遇上运输高峰，他主动放弃休息驻地现场，统筹调度人力设备，保障物资高效运转。结合长期实操经验，布仁持续钻研业务，优化装卸流程，针对不同物资制定专项作业方案，推动军运作业更加规范安全。呼和浩特局集团朱日和营业室货装值班员布仁：
11: 作为我们地方的铁路运输单位，一定要给他们做好服务，给他们搞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
0: 2025年，布仁带领班组完成军运装载168列，发送5650车，货物发送量近16.86万吨。工作之外，他主动对接驻地部队，常态化了解部队需求，做好拥军服务。在他的带动下，班组凝聚起爱岗敬业、主动拥军的浓厚氛围。布仁：
11: 未来再接再厉，把这项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拥军服务方面，多走访这个他们的营区，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解决我们尽量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会逐级上报，帮他们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坚持做到咱们标准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的保证这个运输的安全。
0: 今年夏天修朱木沁旗依托99号公路流量优势，叠加各类文体赛事火热开展，旅游市场消费全面升温，草原腹地迎来夏日旅游热潮。
7: 新盟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一罕、苏德额尔登报道。
4: 作为热门网红打卡地，99号公

0: 路起点车流人流络绎不绝，这条网红公路不断带动地方文旅发展，游玩模式早已不再局限于简单拍照打卡，沿线构建起起点休闲、沿途沉浸式体验、草原深度旅居、全链条旅游体系，骑马、滑槽等多样娱乐项目分布道路两侧，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沿线民宿、游乐经营点客源不断。99号公路沿线商户董慧，
1: 今年人气整体要比去年更旺，客流量也迎来了大幅度的增长，然后每天我们现在在这儿差不多能接待200多位游客，收入也很可观，很不错。
0: 北京游客商杰，
2: 西湖旗这边99公路得待个一星期吧，这边非常漂亮，朋友们快点来吧。
0: 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也为当地牧民开辟了增收新路。巴彦花镇新安嘎查牧民纳姆拉抓住旅游机遇，牵出自家15匹马，在99号公路沿线经营骑马体验项目。自7月中旬以来，源源不断的客源给他带来稳定的经营效益。纳姆拉，
3: 今年游客流量可观，平日每天可接待60-70人，周末单日接待100多人，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0: 近年来，西乌中庆旗不断突破传统文旅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文旅、体育、商贸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草原旅游场景，形成文旅引流、场景留客、消费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持续激活草原夏日经济动能。
4: 新蒙融媒记者张超、尚小云、张鹏飞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举办2026年光影北疆行电影展映活动，为锡内浩特市全体市民及中考考学生免费开放。展映活动从7月31号起，每周五、周六、周日在锡内影剧院推出公益放映专场，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展映影片涵盖《功夫女足》《八仙》《玩具总动员5》《给阿嬷的情书》《四度》等多部热门影片，类型包括喜剧、动画、战争、剧情、动作等，兼顾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偏好。为关爱应届毕业生，每场还特别预留15张专属观影票，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在影院现场直接领取，无需提前预约。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佳颖，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林郭勒盟短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转偏西风四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中近旗、西乌中近旗、正镶白旗大部、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20度到30度，乌拉盖巴依胡硕镇小阵雨18度到28度，东中近旗乌雷雅斯泰镇小阵雨18度到30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18度到27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20度到30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21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20度到34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0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9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

度到28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26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7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6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鸡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

0: 睡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

北京时间22:00。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阻一线改文风，新乌中庆旗加快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加速崛起。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镶黄旗优质电力服务保障畜牧业生产，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正蓝旗赛因呼图嘎苏木，党建领航聚合力，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从一块煤到一度电，从一包铝业到一根新材料铝材，新乌珠穆沁旗白英华经济开发区。

0: 自备电厂55万千瓦新能源替代工程项目现场，一台台风机缓缓转动，持续产出清洁能源。白银华自备电厂55万千瓦新能源替代工程，涵盖20万千瓦光伏与35万千瓦风电项目，构建起多能互补的绿色供给体系。白银华自备电厂生产副厂长李浩玉：
1: 项目总投资19.45亿元，能源利用率高达99.99%。清洁电力全部直供白银华高精铝板带产业，绿电占比提升至27%，每年可节约标煤55.5万吨，减排二氧化硫95吨，二氧化碳120万吨。
0: 依托锡林郭勒丰富的风光资源，白银华自备电厂持续发展绿色能源，厂区生产基本用上清洁能源，两台发电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5亿千瓦时，成为贯通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的电力心脏，每年可就地转化377万吨褐煤，发电量全部就地消纳。与电厂一墙之隔的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银华煤电有限公司铝电分公司，依靠电厂供电开展电解铝生产，车间内电解槽有序运转，企业采用干湿结合电解烟气净化工艺，严控生产污染物，实现近零排放。在一墙之隔的内蒙古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由铝电分公司生产的电解铝液正加工成一根根铝合金圆柱锭，公司的左右邻舍就是上下游供应链，在这里变为供应链。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形成年产60万吨铝材的产能，产品覆盖铝板带、铝合金圆柱锭等，广泛应用于汽车、建筑等领域。李浩玉：
1: 未来白银华自备电厂将以提质增效降碳示范为核心主线，持续释放节能减排效应，稳步推动白银华高精铝板带产业集群深度脱碳，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0: 近年来，西屋中牟庆旗深挖资源转化潜力，发展铝产业精深加工，着力打造完整铝电一体化产业链，构建资源高效就地转化产业体系，持续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手记。
0: 采访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铝业出炉随即进入下一道工序，电厂、铝厂、新材料企业相邻布局，上下游成为邻里，供应链成为供应链，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不必另起炉灶，完善产业衔接就能找到降碳增效路径，风机转动送出绿电，产业链紧密联动，草原工业正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方向。
3: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眼下正值牧区生产关键期，镶黄旗供电部门主动下沉靠前服务，快速解决偏远牧场用电难题，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畜牧业生产。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日罕、安志国、汪苗苗报道。
5: 近日，镶黄旗浑都伦嘎查牧民阿荣来到巴彦塔拉供电所，将一面锦旗送到所长季雷手中，感谢供电所高效办结夏季牧场通电事宜，让牧民转场后的生产用电有了保障。浑都伦嘎查敖日格图浩特夏季牧场水草丰美，是当地11户牧民每年固定的转场点位。每年6月，牧民会赶着300多头牛、1000只羊来到这里放牧。由于牧场位置偏远，不属于常住区域，此前一直没有接通电网，牲畜饮水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抽水，不仅操作繁琐，也增加了养殖成本，制约了夏季牧业生产。镶黄旗浑都伦嘎查牧民阿荣：
6: 今年6月，我们向巴音塔拉供电所提交了通电申请，供电所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赴现场实施勘查，仅用10天便完成了3项电的架设施工，免费为我们通上电，生畜抽水饮水方便了，解决了我们的生产难题。
5: 通电后，牧场供电稳定充足，满足了牲畜日常饮水需求，也减轻了牧民养殖成本。镶黄旗巴音塔拉供电所所长季雷：
7: 对我们基层供电党员来说，解决群众用电难题就是最好的践行初心，后续我们将会继续做好电力保障工作，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

0: 发展瓶颈，带领辖区12个嘎查抱团发展，构建起党建强、产业兴、牧民富的良性发展格局。新蒙融媒记者薛静、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1: 走进位于上都镇的三鹰火锅店，热气腾腾的锅底搭配鲜嫩的沙地牛羊肉，地道草原风味吸引众多食客慕名而来。这家火锅店是苏木党委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本土食材就地品牌化的生动窗口，更是牧区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鲜活见证。正蓝旗三鹰胡德嘎苏木保日胡吉尔嘎查牧民亲格勒图。
2: 苏木集体企业成立以后，我们这个牧民的牛羊几乎家家门口都能卖，卖的价格还而且还好，又有补贴，比市场价格还又高。这样以后，我们这个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强多了。
1: 三鹰胡德嘎苏木畜牧业曾长期停留在卖原处赚薄利的粗放阶段，各嘎查集体经济分散薄弱。为彻底扭转困境，苏木党委充分发挥核心统领作用，整合12个嘎查资源，于2023年共同出资成立内蒙古三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创新苏木党委加嘎查党支部加企业加牧户的抱团发展模式，构建起规范化、制度化的集体经济运营体系，以特色餐饮为终端抓手，苏木成功打通牧养、加工、销售、餐饮生态一体化全产业链，依托辖区优质牧场培育优质奶源和肉源，打造察哈尔羊、呼兰达克等特色品牌。如今苏木牛羊肉产品已远销全国18个省市，成功破解了牧民卖畜难、售价低的难题。2025年公司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全苏木12个嘎查实现集体分红52万元。2026年6月第二次总金额达58.5万元，真金白银的收益稳稳落入嘎查股东手中，化作牧民口袋里的幸福钱。正蓝旗三鹰胡德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亚尔。
3: 下一步呢，一是呢抓实这个察哈尔羊、呼兰达克、沙地牛的核心菌培育，守牢这个产品的品质和质量的生命线。二是呢，我们推进这个牛羊肉精深加工的能力，进一步挖掘剩余的附加值。三是呢，我们持续抓好品牌建设，同步呢，我们做好呼兰达克沙地治理这篇大文章，不断拓宽集体与牧户的增收渠道。
4: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朱日和营业室货装值班员布仁，15年坚守军运保障一线，他精益求精，抓实运输安全，用心做好拥军保障，全力守护军运通道畅通。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杨小旭报道。
5: 在军运保障一线，布仁15年如一日扎根岗位，每一次装卸作业他都仔细查验车辆状况、物资装载与加固情况，严把安全关口。遇上运输高峰，他主动放弃休息驻地现场，统筹调度人力设备，保障物资高效运转。结合长期实操经验，布仁持续钻研业务，优化装卸流程，针对不同物资制定专项作业方案，推动军运作业更加规范安全。呼和浩特局集团朱日和营业室货装值班员布仁：
6: 作为我们地方的铁路运输单位，一定要给他们做好服务，给他们搞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
5: 2025年，布仁带领班组完成军运装载168列，发送5650车，货物发送量近16.86万吨。工作之外，他主动对接驻地部队，常态化了解部队需求，做好拥军服务。在他的带动下，班组凝聚起爱岗敬业、主动拥军的浓厚氛围。布仁：
6: 未来再接再厉，把这项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拥军服务方面，多走访这个他们的营区，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解决，我们尽量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会逐级上报，帮他们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坚持做到咱们标准、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的保证这个运输的安全。
0: 今年夏天，西乌珠穆沁旗依托99号公路流量优势，叠加各类文体赛事火热开展，旅游市场消费全面升温，草原腹地迎来夏日旅游热潮。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一罕、苏德额尔登报道。
1: 作为热门网红打卡地，九十九号公路起点车流人流络绎不绝。这条网红公路不断带动地方文旅发展，游玩模式

0: 早已不再局限于简单拍照打卡，沿线构建起起点休闲、沿途沉浸式体验、草原深度旅居全链条旅游体系，骑马、划槽等多样娱乐项目分布道路两侧，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沿线民宿、游乐经营点客源不断，99号公路沿线商户董慧。
1: 今年人气整体要比去年更旺，客流量也迎来了大幅度的增长，然后每天我们现在在这儿差不多能接待200多位游客，收入也很可观，很不错。
0: 北京游客商杰，
2: 西湖西这边99号公路得待个一星期吧，这边非常漂亮，朋友们快点来吧。
0: 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也为当地牧民开辟了增收新路。巴彦花镇新安嘎查牧民纳姆拉抓住旅游机遇，牵出自家15匹马，在99号公路沿线经营骑马体验项目。自7月中旬以来，源源不断的客源给他带来稳定的经营效益。纳姆拉，
3: 今年游客流量可观，平日每天可接待60-70人，周末单日接待100多人，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0: 近年来，西乌中近期不断突破传统文旅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文旅、体育、商贸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草原旅游场景，形成文旅引流、场景留客、消费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持续激活草原夏日经济动能。
4: 新蒙融媒记者张超、尚小云、张鹏飞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举办2026年光影北疆行电影展映活动，为锡林浩特市全体市民及中考考学生免费开放。展映活动从7月31号起，每周五、周六、周日在锡林影剧院推出公益放映专场，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展映影片涵盖《功夫女足》《八仙》《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妈的情书》《四度》等多部热门影片，类型包括喜剧、动画、战争、剧情、动作等，兼顾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偏好。为关爱应届毕业生，每场还特别预留15张专属观影票，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在影院现场直接领取，无需提前预约。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八月六号，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六点二十五分，节目预告。六点三十分，新闻和报纸摘要。七点，全区新闻联播。七点二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七点三十五分，中华文化大讲堂。八点，一路欢歌。九点，聆听锡林郭勒。十点，缤纷生活家。十一点，供求热线。十一点五十五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二点十分，广播加评书剧场。十四点，有车时代。十五点，一路欢歌。十六点，旅行四季。十七点，你好社区。十八点，超级同学。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中华文化大讲堂。十九点三十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九点四十五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二十点，民歌串烧。二十二点四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二十二点五十五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

0: 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体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1: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9: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9: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9: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21: 第16届。
1: 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焕新传统产业，向新向绿；
1: 赢在内蒙古，抢跑种新升级新赛道；
2: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1: 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2: 内蒙古电力集团开展人工智能加电网行动，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
1: 包头市夜景亮化全面升级，流光溢彩迎接16运。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增长8%，增速背后是煤炭、化工、冶金、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在技改科创演练中加速蜕变换新。请听报道。让装备更新，让工艺更精，传统产业换新首先在生产线上。在乌海，炭黑是传统化工优势产品，但过去产品结构单一，90%以上供应轮胎企业吨价长期在万元以下徘徊。今年乌海黑猫炭黑公司

0: 超过七成。工业技改投资稳步增长，增速高于全部工业投资平均，化为制造业的增长动能。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陆鹏杰：
1: 所谓传统产业换新，其实换的就是发展理念、生产技术和产业的内核。通过持续转型升级、绿色的提质，让我们老产业更新设备、更新工艺、更新路径啊，靠的是创新赋能，盘活存量优势，让传统的工业底盘是更加稳固，也更加具有韧性。
0: 上半年，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6%， 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这背后是政策在加力，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加快各类科创平台培育建设。目前全区已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837家，建成各级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平台270多家。换新的另一个推力来自产业链延伸。上半年全区精甲醇产量1557.2万吨，同比增长8.2%。初级形态塑料633.4万吨，增长8.5%。这两个数据指向同一个趋势，化工产品正在从初级原料向精细化材料升级。当精甲醇不再只做燃料，塑料不再只做普通制品，产业链每延长一环，增加值就多一分。制造业 8% 的增速正是这样一环一环拉出来的。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陆鹏杰：
1: 今年我们内蒙古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的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啊！一改过去我们卖原料、重消耗、链条短的这样一个老路子，煤炭、化工等等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是正在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转型。那么通过技术改造、固废利用、沿链增值，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向互补，共同托举我们工业经济增长。
2: 种业是农牧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命脉。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作出系统部署，要求深入实施种芯工程，从种质资源保护到育种技术攻关，从体制机制创新到全链条协同发力，内蒙古正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加快布局，在种芯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跑种芯升级新赛道，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3: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富川养殖实验室，科研人员运用 10K 低密度基因芯片开展华猛肉羊全基因组检测，融合分子育种与常规选育技术，高效筛选优质繁育个体。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黄月杰：
4: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在胚胎阶段提取一小份 DNA， 通过芯片做全基因组的检测分析，就能在羊出生之前提前掌握它未来的繁殖的能力和产肉的性能，基因育种效率呢提升50%。
3: 这项技术突破正是内蒙古种芯工程加速落地的生动注脚，为统筹推进种业创新发展，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芯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科创平台建设5大核心任务，每年安排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依托基因编辑、全基因组筛选等前沿技术，构建完整种业创新链条，推动我区从种业大区向种业强区稳步迈进。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5: 聚焦玉米、肉牛、肉羊、奶牛、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等优势特色物种开展育种联合攻关，争取1至2个品种进入国家主推目录，持续推进玉米、马铃薯等粮番基地建设，推动制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上。
3: 从实验室的基因芯片到田间牧场的制种基地，从单个品种的选育突破到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内蒙古正以改革破题、以科技赋能，在种芯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到2030年，我区将力争突破10项种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培育优质新品种15个以上，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

0: 产业集群十个，构建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1: 计划在5年周期内集中资源破解种业卡脖子问题，产出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并强化成果转化应用。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内蒙古工商联主席安润生出席。胡达古拉说，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区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任务。统战系统和广大统战成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融入各领域主题教育中，统筹推进贯彻落实。要持续强化主线意识，立足职能发挥优势，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实现155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3: 8月5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立足内蒙古实际，科学研判当前发展形势，为下一阶段工作明确了主攻方向，吹响了奋进号角。全区上下要立即行动起来，紧抓快干，狠抓落实，积极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担当、更加务实的作风，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开展人工智能加电网行动，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目前已落地74项 AI 智能助手场景应用，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装上智慧大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4: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的191架无人机按预设流程自主起飞巡检，覆盖输电线路超2.1万公里。后台的航检 AI 系统对照片逐一进行智能诊断，快速识别设备隐患。在智能变电站，智能辅控系统搭载的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值守，紧盯变压器油温、湿度及油位，有效防范大负荷下的跳闸风险。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万飞：
5: 今年我们将 AI 深度切入输电、变电、配电、调度各环节，初步实现从智能巡检到安全预警，从设备监测到负荷预测的全链条联动，全力保障夏季高峰用电可靠供应。
4: 在总里程8000公里的500千伏主网架，工作人员采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装置协同作业，完成30多项线路缺陷消缺，比传统模式效率提升了60%。内蒙古电力集团科技创新部副部长高正南：
6: 内蒙古电力集团投入科技项目经费3300万元，推动电网数字化转型。我们做了大量的调度自动化系统的一个升级改造，也应用了 AI 的大模型来提升我们的新能源的预测率，确保我们整个迎风度夏的保电。
3: 近日，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从500万吨到600万吨，油田仅用了7个月，再次刷新100万吨增量记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汉胜、吴恩美的报道。
7: 盛夏时节，河套盆地巴彦油田一派繁忙景象，钻井平台、采油场站平稳作业，依靠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深层复杂油藏实现了高效稳产。截至7月，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成功突破600万吨，这一里程碑节点距离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仅间隔7个月，再一次刷新我国5000米级深层复杂油藏100万吨级开发最快纪录。华伟油田巴彦分公司总地质师唐光亮：
8: 智能系统精准调控生成助产 CCUS 及光伏绿电运行，实时预判油产动态，大幅提升开采效率，降低安全风险，为油田快速上产、绿色稳产提供监视数字支撑。
7: 地处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地质结构复杂，油藏埋藏深，开采难度大，曾被视为勘探开发硬骨头。为破解深层开发难题，油田搭建数字化智能管控平台，依托智能钻井、无人值守级输、远程监控等技术，精准把控开采流程，大幅提升开采效率与资源利用率，实现深层油气精准高效开发。华北油田巴彦分公司一级工程师王慧来：
9: 首创筑系中继区工艺，将资源纪检率控制在8%，攻关超深层 CCUS 技术，累计铸碳超27万吨，并且依托智能钻采配套技术，破解多重开发难题。油田百万吨用时由最早的49个月缩短至7个月。
7: 目前，巴彦油田日均产油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产能占华北油田近1/3。上半年原油产量超87万吨，超额完成过半年度的生产任务。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内蒙古统筹安排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6545万元。该笔专项资金聚焦校园足球核心环节，精准发力，重点保障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日常活动和培训，支持自治区级常规足球赛事举办，同时推动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女子足球项目发展，为全区校园足球常态化专业化发展奠定坚实资金基础。
3: 近日来，包头市全面推进城市夜景亮化提升工程，自治区16运元素景观遍布全城，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营造出热烈浓厚的盛会氛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明霞的报道。
10: 夜幕降临，包头市城市地标一宫环岛的灯光按时亮起，三路腾飞雕塑外围新增了300平方米的环形动态光影大屏，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自治区16运宣传标语、全民健身场景、城市风景等内容。市民汪润杰
11: 觉得更是一种夜间的城市的点缀，我们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10: 在赛事核心区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外立面灯带、环形匝道、园区主次干道、停车场照明全部进行了更新升级，采用节能稀土光源灯具，构建出分层立体灯光体系。目前全城夜景亮化工程已全部调试到位。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市政中心设施保障科科长李梦：
12: 利用集约节约的原则，加装了一些灯带，还有一些光源灯具的话大概有5000多套，还有各种线条灯呢接近10000米了。那么来往的市民和游客呢也可以更加的能感受到这种夜间的亮化氛围。
3: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5号，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主办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9省区文史研究馆书画精品126幅，以多样书画艺术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13: 在4号展厅内，一幅来自江西的中国画《长征第一山》再现红军与江西瑞金云石山踏上长征征程的历史场景，将士整装待发，百姓一一相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江西省文史馆工作人员孙忠岭：
14: 通过这幅国画作品，展示了我们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更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13: 本次展出作品来自内蒙古、江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北、浙江、安徽9省区文史研究馆，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门类，一件件书画作品还原长征岁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市民孙女士：
15: 今天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其实最感谢的也就是咱们老一代革命的血泪，也让孩子们最起码知道你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咋来的，让他们去感受一下当年。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3: 请听简讯。 八月五号，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呼和浩特站

0: 在扎达盖公园网球馆开赛，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网球爱好者齐聚倾城，这是呼和浩特连续第二年承办该项赛事。
1: 8月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5届大清沟杯全国门球邀请赛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汇聚全国48支代表队300余名门球爱好者同台竞技。
0: 内蒙古冬季两项竞技体育训练营近日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国际滑雪场开营。本次训练为期6周，共有来自呼伦贝尔、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的42名运动员参训。
1: 呼和浩特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8月计划正式上线，线上线下将举办20多场专场招聘会，涵盖夜市招聘、退役军人专场、商圈招聘及多场直播带岗。
0: 8月15号，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将在呼伦贝尔市举行。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正式对外公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标识、招贴画等系列宣传素材。
1: 2026西辽河文化节主题晚会将于8月6号晚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精彩上演。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彭飞、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阻一线改文风，西乌鲁木沁旗加快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加速崛起；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镶黄旗优质电力服务，保障畜牧业生产；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正蓝旗赛因呼图嘎苏木，党建领航聚合力，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从一块煤到一度电，从一包铝液到一根新材料铝材，西乌鲁木沁旗白银华经济开发区加快推进产业绿色转型，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加速完善。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3: 在白银华自备电厂55万千瓦新能源替代工程项目现场，一台台风机缓缓转动，持续产出清洁能源。白银华自备电厂55万千瓦新能源替代工程涵盖20万千瓦光伏与35万千瓦风电项目，构建起多能互补的绿色供给体系。白银华自备电厂生产副厂长李浩玉：
4: 项目总投资19.45亿元，能源利用率高达99.99%。清洁电力全部直供白银华高精铝板带产业，绿电占比提升至27%，每年可节约标煤55.5万吨，减排二氧化硫95吨，二氧化碳120万吨。
3: 依托锡林郭勒丰富的风光资源，白银华自备电厂持续发展绿色能源，厂区生产基本用上清洁能源，两台发电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5亿千瓦时，成为贯通煤、电、铝、铝基新材料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条的电力心脏，每年可就地转化377万吨褐煤，发电量全部就地消纳。与电厂一墙之隔的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银华煤电有限公司铝电分公司，依靠电厂供电开展电解铝生产，车间内电解槽有序运转，企业采用干湿结合电解烟气净化工艺，严控生产污染物，实现近零排放。在一墙之隔的内蒙古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由铝电分公司生产的电解铝液正加工成一根根铝合金圆柱锭，公司的左右邻舍就是上下游供应链，在这里变为供应链。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宝硕新材料有限公司

0: 将形成年产60万吨铝材的产能，产品覆盖铝板带、铝合金圆柱定等，广泛应用于汽车、建筑等领域。李浩玉：
1: 未来白花自备电厂将以提质、增效、降碳示范为核心主线，持续释放节能减排效应，稳步推动白花高精铝板带产业集群深度脱碳，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0: 近年来，西屋中武轻骑深挖资源，转化潜力，发展铝产业精深加工，着力打造完整铝电一体化产业链，构建资源高效就地转化产业体系，持续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手记。
0: 采访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铝业出炉随即进入下一道工序，电厂、铝厂、新材料企业相邻布局，上下游成为邻里，供应链成为供应链，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不必另起炉灶，完善产业衔接就能找到降碳增效路径，风机转动送出绿电，产业链紧密联动，草原工业正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方向。
3: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眼下正值牧区生产关键期，镶黄旗供电部门主动下沉靠前服务，快速解决偏远牧场用电难题，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畜牧业生产。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日罕、安志国、汪苗苗报道。
5: 近日，镶黄旗魂都伦嘎查牧民阿荣来到巴彦塔拉供电所，将一面锦旗送到所长季雷手中，感谢供电所高效办结夏季牧场通电事宜，让牧民转场后的生产用电有了保障。魂都伦嘎查敖日格图浩特夏季牧场水草丰美，是当地11户牧民每年固定的转场点位。每年6月，牧民会赶着300多头牛、上千只羊来到这里放牧。由于牧场位置偏远，不属于常住区域，此前一直没有接通电网，牲畜饮水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抽水，不仅操作繁琐，也增加了养殖成本，制约了夏季牧业生产。镶黄旗魂都伦嘎查牧民阿荣：
6: 今年6月，我们向巴音塔拉供电所提交了通电申请，供电所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赴现场实施勘查，仅用10天便完成了3项电的架设施工，免费为我们通上电，生畜抽水饮水方便了，解决了我们的生产难题。
5: 通电后，牧场供电稳定充足，满足了牲畜日常饮水需求，也减轻了牧民养殖成本。镶黄旗巴音塔拉供电所所长季雷：
7: 对我们基层供电党员来说，解决群众用电难题就是最好的践行初心，后续我们将会继续做好电力保障工作，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

0: 近年来，正蓝旗赛因胡都嘎苏木以党建引领产业转型，以集体经济带动增收，以生态赋能高质量发展，打破传统牧业发展瓶颈，带领辖区12个嘎查抱团发展，构建起党建强、产业兴、牧民富的良性发展格局。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1: 总经理于圣都镇的赛因火锅店， 热气腾腾的锅底搭配鲜嫩的沙地牛羊肉，地道草原风味吸引众多食客慕名而来。这家火锅店是苏木党委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本土食材就地品牌化的生动窗口，更是牧区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鲜活见证。正蓝旗赛因胡都嘎苏木保日胡吉尔嘎查牧民亲格勒图。
2: 苏木集体企业成立后，我们这个牧民的牛羊几乎家家门口都能买，
1: 卖的价格还要些还好，也有补贴，比市场价格又高。这样以后，我们这个一年的收入比以前强多了。赛因胡都嘎苏木畜牧业曾长期停留在卖原处赚薄利的粗放阶段，各嘎查集体经济分散薄弱。为彻底扭转困境，苏木党委充分发挥核心统领作用，整合12个嘎查资源， 于2023年共同出资成立内蒙古赛因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创新苏木党委加嘎查党支部加企业加牧户的抱团发展模式，构建起规范化、制度化的集体经济运营体系，以特色餐饮为终端抓手，苏木成功打通牧养、加工、销售、餐饮生态一体化全产业链，依托辖区优质牧场培育优质奶源和肉源，打造察哈尔羊、呼兰达克等特色品牌。 如今苏木牛羊肉产品已远销全国18个省市，成功破解了牧民卖畜难售价低的难题。 2025年公司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 全苏木12个嘎查实现集体分红52万元。 2026年6月， 第二次总金额达58.5万元， 真金白银的收益稳稳落入嘎查股东手中，化作牧民口袋里的幸福钱。正蓝旗赛因胡都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亚尔。
3: 下一步呢，一是呢，抓实这个察哈尔羊、呼兰达克沙地牛的核心菌培育，守牢这个产品的品质和质量的生命线；二是呢，我们推进这个牛羊肉精深加工的能力，进一步挖掘剩余的附加值；三是呢，我们持续抓好品牌建设，同步呢，我们做好呼兰达克沙地治理这片大文章，不断拓宽集体与牧户的增收渠道。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驻日和营业室货装值班员布仁，
4: 15年坚守军运保障一线，他精益求精，抓实运输安全，用心做好拥军保障，全力守护军运通道畅通。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杨小旭报道。在军运保障一线，布仁15年如一日扎根岗位，每一次装卸作业，他都仔细查验车辆状况、物资装载与加固情况，严把安全关口。遇上运输高峰， 他主动放弃休息驻地现场，统筹调度人力设备，保障物资高效运转，结合长期实操经验，布仁持续钻研业务，优化装卸流程，针对不同物资制定专项作业方案，推动军运作业更加规范安全。呼和浩特局集团驻日和营业室货装值班员布仁。
2: 作为我们地方的铁路运输单位，一定要给他们做好服务，给他们搞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
4: 这是我们的责任。2025年，布仁带领班组完成军运装载168列， 发送5650车， 货物发送量仅16.86万吨。 工作之外，他主动对接驻地部队，常态化了解部队需求，做好拥军服务。在他的带动下，班组凝聚起爱岗敬业、主动拥军的浓厚氛围。布仁，
2: 未来再接再厉，把这项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 军区服务方面多走访这个他们的营区，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解决，我们尽量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会逐级上报，帮他们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坚持做到咱们标准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的保证这个运输的安全。
0: 今年夏天，西乌珠穆沁旗依托99号公路流量优势， 叠加各类文体赛事火热开展，旅游市场消费全面升温，草原腹地迎来夏日旅游热潮。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一罕， 苏德·额尔登报道。
3: 作为热门网红打卡地，99号公路起点车流人流络绎不绝。这条网红公路不断带动地方文旅发展，游玩模式早已不再局限于简单拍照打卡。沿线构建起起点休闲、沿途沉浸式体验、草原深度旅居全链条旅游体系，骑马、滑槽等多样娱乐项目分布道路两侧，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体验。沿线民宿、游乐经营点客源不断。99号公路沿线商户董慧。
5: 今年人气整体要比去年更旺，客流量也迎来了大幅度的增长，然后每天我们现在在这儿差不多能接待200多位游客，收入也很可观，很不错。
3: 北京游客商杰。
6: 西湖旗这边99号公路得待个一星期吧，这边非常漂亮，朋友们快点来吧。
3: 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也为当地牧民开辟了增收新路。巴彦花镇新安嘎查牧民纳姆拉抓住旅游机遇，牵出自家15匹马，在99号公路沿线经营骑马体验项目。自7月中旬以来，源源不断的客源给他带来稳定的经营效益。纳姆拉。
7: 今年游客流量可观，平日每天可接待60-70人，周末单日接待100多人，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3: 近年来，西湖中近期不断突破传统文旅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文旅、体育、商贸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草原旅游场景，形成文旅引流、场景留客、消费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持续激活草原夏日经济动能。
8: 新闻。

0: 多媒记者张超、尚小云、张鹏飞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举办2026年光影北疆行电影展映活动，为锡林浩特市全体市民及中考考学生免费开放。展映活动从7月31号起，每周五、周六、周日在锡林影剧院推出公益放映专场，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展映影片涵盖《功夫女足》《八仙》《玩具总动员5》《给阿嬷的情书》《四度》等多部热门影片，类型包括喜剧、动画、战争、剧情、动作等，兼顾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偏好。为关爱应届毕业生，每场还特别预留15张专属观影票，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在影院现场直接领取，无需提前预约。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佳颖，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荣媒主持人苏雅。今天呢，我们继续是邀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邀请到的这位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副院长，也是精神治疗师哈，精神科治疗师，奥日奇楞敖院长，这样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新蒙安神医院的奥日奇楞医生，也是心理治疗师，非常荣幸。
0: 那么今天呢，你看一说到这个医院和您的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名字哈，就知道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跟我们的这个精神卫生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精神心理问题方面。
0: 对，其实现在我们要说到，就是大家现在相对来说，我觉得已经越来越接受，比如说这个对于抑郁症啊，对于焦虑呀、啊。这些词首先是比较越来越了解，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很熟悉了，
0: 很熟、很熟。
1: 对对、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现在那种，有一个词叫病耻感，你应该比较熟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
1: 很多就是，只要有心理问题、抑郁、焦虑的时候，哎，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是得了个精神问题或者心理的问题，都会觉得哎呀。不敢去说，
0: 对、
1: 哎，不愿去接受这个问题，总会有这样的事。
0: 但是现在其实相对以前来说，您看您是专业做这个医生嘛，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比较多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已经接受度会相对以前会更好。
1: 对对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整个门诊还有这个住院量比以前明显增多了，因为很多人就知道，哎，有一个专治这个精神心理问题的医院，然后这个病人门诊数量我们去年都达到80,000了，所以这个、人数明显多了。
0: 其实在这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人数的增加呢，一方面可能毕竟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相对比较大嘛，然后呢有的人可能因为比如说生活和其他疾病原因导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生活压力大的，有的其他疾病导致，比如说失眠呀、焦虑呀，其实这种的现在是比较多哈。
1: 对对对，
0: 以前是找不到怎么去治疗，或者说不觉得这是个病。
1: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据最近几年的这个门诊量来说，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尤其是失眠、抑郁、焦虑，还有这个强迫，比如说心理门诊这块的人数明显增多了。一方面是这个知道有这么个医院，另一方面是哎，我发现我这个问题是个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去就医的人数明显多了。
0: 对、我觉得还是跟我们不断的在普及，是吧？
1: 对对对，
0: 以及大家对于这个病症的认知提高都有关系。
1: 对对，
0: 那说到这儿，刚才你也说精神心理问题的形成是心理、生理、社会多方面共同可能造成的，是吧？
1: 对对，
0: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精神心理问题的预知和应对的相关内容。首先您觉得说大家怎么能知道我好像是不是处于这个状态？
1: 是这样的，精神心理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疾病比较说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都是心神疾病，很多病现在叫心神疾病，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心理问题，比如说工作压力啦、生活压力导致的，还有一部分是它的生理的问题。但是精神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是有明确的靶细胞的这个损伤的，比如说糖尿病是什么胰岛功能受损了，但是精神科的问题都是心理的问题，都是它没有明确的我这个哪个东西损伤了，都我们现在国家还有这个整个世界上的很多都是推理出来的，比如说我这个可能这个神经递质耗竭了，或者哎哪个你心理问题导致的，所以总是会有很多假说了，所以不是很明确。但是我们最后推出来就三种，一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心理、生理、社会三个方面去解释这些问题，然后哎有三种原因导致哎你这个精神心理问题的发生
0: 啊、这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
1: 心理的，
0: 心理层面的、
1: 对对对，
0: 还是跟我们的心理活动比较有关系。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您给我们来做个介绍。
1: 就是心理方面的话，这人的心理是非常就是庞大的，就像一个冰山一样。这个我们能表现出来的都是在这个冰山水面上面的，大部分都在水面下的，都是不知道的、未知的啊。然后有几个方面就是引起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特点，比如说 人的性格特征，这个是会影响你的对应对任何事情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这个人是非常内向的敏感的或者好强的人，容易得这些焦虑抑郁啦或者强迫症之类的，
0: 还是跟性格有关系。
1: 对对，这是
0: 就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外向比较大大咧咧的性格，可能这事对你来说就压力没有那么强。
1: 对对对对，
0: 他就很快就过去了，可能当时沮丧一点。但是如果刚才您说到敏感的
1: 对
0: 内向的人，这事对他来说就像我们说经常说
1: 总是在纠结这些问题，
0: 对，很纠结，就觉得哎呀，当时起码你在处于这个时段，你会觉得哎呀天塌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事儿特别大。
1: 对对对，还有第二个就是心理方面的认知模式，就是我们觉得有些东西就是要么对要么错，这种理解的人，或者要么是哎这是就是对或错，或者就是完全就是有的事儿，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就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完全对的，去这个层面去理解，就或者自己是一无是处了，或者觉得自己哎这个把这个事情放大化，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是少的，因为人有很多嘛，比如说你生活上、学习上，还有这个工作上，他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去理解，然后最后成一个就怎么说呢，导致他的负面的情绪啊，灾难型的去理解这个事儿。
0: 对，就是认知上面，其实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放得没有那么重，或者不是非黑即白的那种特别明确，那可能相对来说呢，这件事对你的这个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呢，
1: 对对，
0: 你把自己有时候就像也是钻牛角尖儿，一件事没完成好，比如说某一次考试没考好，
1: 对对对，
0: 就开始全面否定自己。
1: 对对，
0: 这就是
1: 引起他的紧张啦，还有焦虑啦，
0: 对，
1: 抑郁啦，这种情绪
0: 长期的话确实也会有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对这些问题的应对方式，哎呀，比如说有的人很极端，用极端的方式，然后有的人就用药物或者自己用药物，或者用酒精去麻痹自己，或者孤立自己，我啥都不管，在家里待着，
0: 干脆躺平。
1: 对对对，逃避，不去缓解这些痛苦或者这些事情，
0: 不是积极正面的面对和解决。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会引起这个很容易的引起这种心理的问题。
0: 这首先是这个心理层面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导致的。
1: 然后第二个就是生理层面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遗传的因素，但是大部分精神疾病现在说是比如说抑郁、焦虑，还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等，都是这个遗传因素导致的，
0: 也占一部分。
1: 对，但是它不是完全是因为遗传引起的，它肯定是因为你的环境、你的心理导致会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我刚说的神经递质，因为神经递质是我们比如说有现在说运动一下内啡肽增高、多巴胺增高，这是神经，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抑郁症是一个五羟色胺往下掉的一个疾病，它会完全你的这些神经递质会耗竭，所以会引起这个心理的问题。
0: 也就是说它的就是普通人可能很容易就分泌一些多巴胺呀之类的，就让你快乐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
1: 这些
0: 像您说，这些都是往下走的，
1: 对，掉了，
0: 很难被刺激出来。
1: 对对对对，现在所有的药物治疗都是把这些神经递质往下调嘛，这样的，
0: 是这样。
1: 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生理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得了一种病以后，很多人就是比如说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对癌症啊或者更严重的这些病以后，心里一下子就承受不了了，总是在这个跟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他的身体的这个疼痛，还有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啊，疾病的整个过程都会影响到他这个整个这个情绪，导致他会抑郁了。
0: 对，这其实完全就是因为生理疾病引发的心理问题。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这是第二个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生理层面。那第三个呢？
1: 就是第三个就是社会层面，我们现在就是尤其是这个生活节奏快了，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会导致很多应激时间啊，比如说除了就工作上的压力以外，还有很多就是我失业啦，或者失恋啦，或者就是家里人那个去世啦、离婚啦，这都会导致引起你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
0: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就是咱们医学上好像有一个病症，就是人如果特别难过到一定程度，无论是因为失恋也好，亦或是就是特别亲密的亲人去世哈， 它叫一个心碎综合征，应该您听过吧？
1: 啊，对对。
0: 那个就其实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就很容易最后发展成也是心理问题。
1: 对对，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叫急性应激障碍嘛。就我们叫短暂而急性的一个，你这个生活事件会影响到你的，哎，所有的情绪，
0: 嗯，
1: 一下子崩塌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在一个月内，如果这个缓解过来叫急性，如果长期的话，哎，应激创伤障碍就会长期的会影响这个人的，他比如说，很多时候有这个有些人睡不着，总是会哎这个悲伤的情绪总是会出现这种的情况。嗯，
0: 对，所以这样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可能也听到过一些。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社会支持不足，比如说哎我们很多就是家里人啦朋友啦同事，可能他们是关心你的，但是你不去沟通就不知道这些事了，哎，总是远离这些哎好的支持系统以后，就会哎孤立自己，然后最后导致哎精神心理问题。
0: 对，其实我们要说到一点，首先人是群居性的动物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一定，尤其是我们经常会说，不知道您有没有就是看到过一些短视频，尤其指女性，如果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要么呢，你可以去那个比如说唱歌的地方。气血足的喊上两个小时，这是一种发泄。还有一种就是找闺蜜，
1: 对，
0: 聊八卦，
1: 对，
0: 说一个小时的八卦比跟这个心理医生可能聊几个小时还要管用，是吧？这就是社会支持嘛。如果你自己摒弃掉这种与人交流交往的话，其实后续也会越来越严重，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途径嘛，你要从你的这个朋友家人去说，然后你把自己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哎发泄出来，有一个途径，然后让人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把自己心里治愈好的一个途径。
0: 对，
1: 第三个就是文化环境，我们这个比较特殊，现在我们锡林郭勒盟来说，尤其是内蒙来说，这里的人非常豪爽，这个问题比较少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大城市的人，哎，这个环境非常狭窄，然后
0: 很卷，
1: 对对对，这个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心理精神问题。
0: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像是这个就是学校的学生，是吧？他就因为太卷了，
1: 对对对，
0: 就压力太大了。比如说上次我考的全校前几，这次可能掉了两个名次。
1: 对对，
0: 有的人就一时接受不了嘛。
1: 对，现在学生以这个，哎，只要一个分数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去学习，这样的话对他来说非常不好。但是，目前这个学校的这个很多，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嘛，说文体。
0: 对，所以说我们像体育的这个发展，体育加强一方面是强身健体，
1: 对对，
0: 一方面其实体育的这个课的，比如说踢球也好呀，或者运动也好，就是我们一直说它也是一种发泄的途径，是吧？
1: 对对，它是也会把它的不好的情绪都会发泄出去啊。
0: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心理层面发生这个问题的一些原因吧，心理层面的、生理层面的、社会层面的，是吧？那么我们下面就要说到今天另外一个点，就是精神心理问题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作为我们科普的节目要特别说到的，你身边如果发现你的家里人或身边人有这样一些你听到今天我们要说到征兆的话，其实要多去关心他，
1: 对对对对，其实这些问题的表现是两种方向去说的，一般就是横向和纵向。就是横向的话，我们对焦一下旁边的人，哎，周围的人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的表现，就是我几年前几个月前的表现和现在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判断我自己现在有没有问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的办法。
0: 对，
1: 然后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我情绪方面、认知方面，还有注意力啦、记忆啦，这些方面都会很多的表现。比如说我们情绪方面，很多人会容易发脾气，以前很温静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子哎激情或者表现得非常极端，或者情绪非常波动，
0: 易怒，易怒，
1: 对对，然后或者非常低沉，总是高兴不起来，或者总是这个哭，哎，这都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表现的，或者容易担心，我们焦虑症的明显表现就是担心，他没有发生的事情总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总是去担心这个事儿到要发生，然后去不 敢出去出门，不敢去做任何事情，怕孩子们或怕家里人出去，哎，这种
0: 有什么问题？
1: 对对对，哦，这会影响他的整个身心了。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认知方面，就是我们主要是，理解力还有这个注意力、记忆力。有些人就是我们岁数增加，比如说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人，他记忆力减退是很正常的。但是年轻人，还有就是非常活力的人，哎，突然发现我记忆力不好了，总是记不住东西了，这可能就是一个抑郁症的，也是一个。
0: 其实说一说到记忆力，我就经常和我们同事，我们就真的是话说到一会儿，有时候说突然被打断，就经常忘。不过还好，我有时候自测了一下，就重要的事我还是记得挺清楚的。但是我发现就是记忆力减退，我问了一下周边的人，就比我年纪小很多的，跟我差不多的，比我长一点的，就这好像是现在是个通病，我感觉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接受这个有一些资讯时代太快也有关系哈。
1: 它主要是长期的这个，哎，我们刷小视频啊，这些东西会引起我，
0: 都会造成，
1: 对对对，它的信息量太多了，它就会，哎，很多东西都瞬时记忆会很快就是
0: 受到
1: 影响。
0: 对，
1: 但是大部分年轻人不会有出现这记忆力减退，因为还是会病理性。
0: 但这个记忆力减退我知道主要是指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几次盐自己不记得，
1: 那是比较严重的，
0: 比较严重
1: 的，就是说我记东西，抑郁症的表现就是我记东西，哎，总是记不住，哎，比以前工作的明显慢了，比如说我以前一个小时能完成的事，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哎，完成不了，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
0: 对，注意力不能集中也是。
1: 对对对啊。
0: 好，您继续。
1: 还有就是这个行为方面，很多人就是，得了精神心理问题以后，就是，不想跟人交往，哎，都是喜欢在家里一个人待着，不愿意跟人出去交流啦，还是，觉得跟人交流是觉得，哎，我怕出错，自信心没有，还有自卑，都是抑郁症的一些表现，
0: 就社交的这个欲望非常低。
1: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容易早醒，或者晚上躺下睡不着，梦多，这也是一个就是很多精神问题的一个前期症状。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睡眠，其实我觉得就是所有的精神类疾病的这个患者，包括是因为一些其他疾病导致出现精神疾病的，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睡眠不好。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是来就诊的时候，哎，我睡不着的，

0: A 温是焦虑或者抑郁，
1: 对，
0: 或者更严重的问题，
1: 它只是表现为
0: 失
1: 眠，
0: 对，它是失眠是一个精神疾病的一个症状
1: 、
0: 嗯、对对对，
1: 其实它俩就有点相辅相成，
0: 对对，
1: 你越失眠、嗯、你的精神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就会越严重，
0: 对吧，对
1: 对，其实如果你要是每天都睡得好，是吧，
0: 这些症状会好点，
1: 症状会好一点、
0: 嗯、
1: 其他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说解决起来也会更好解决，
0: 对对对，因为你失眠是首要症状来的人非常多，
1: 嗯
0: 嗯，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生理方面的，我们很多人就说，哎，这个我头痛啦，或者头晕，还胸闷心慌，或者身上不知道哪个地方在难受，哎，这总是
1: 总有一个难受的地方，
0: 对对对啊，然后去医院检查，各种检查都没啥问题，哎，最后来我们医院的这种也挺多的，就是这种叫躯体化的一个表现，
1: 躯体化，
0: 对对啊、嗯、很多人，哎，我哪都疼，但是做任何检查都没啥问题，这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是精神类疾病的两种表现，一种是你这个心理上的表现，另一种是你身体上的一种表现啊，
1: 对，
0: 这样
1: 其实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呢你自我感觉就不太良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吧，
0: 还有就是每天没有身上有疲劳感，每天就没有力气啦，这种的、
1: 嗯，老觉得累，
0: 对对对，大部分就是这种，也是一种精力减退或者兴趣减退的一种前期的表现。
1: 嗯，好吧。
0: 嗯，然后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今天就简单谈一下这些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认知，哎，把自己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尤其是旁边有朋友什么的，一定要咨询，跟他多交流，然后多沟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情绪的一个宣泄，哎，我这找了地方我大喊也行，这种能宣泄出，然后或者找一个人我把所有的事情倾诉一下，这也是一种方式方法。还有就是我们的专业性的比较冥想啦，或者呼吸训练啦，这种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方法。还有就是我们阅读啦，或者这个写日记啦，唱歌啦，这也是非常好的，
1: 就是找着适合自己的宣泄情绪的口、嗯、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几点按时睡，按时吃饭，然后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实在哎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是找专业机构咨询或者治疗是非常好的，因为、
1: 嗯、
0: 我们很多问题是不一定自己旁边人能解决的，所以、
1: 嗯、
0: 及时的医疗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首先我们要就是要正确认识心理问题它也是疾病的一类，
0: 对对对，
1: 是可以通过医生正确的诊断、嗯、治疗的，治疗的方式呢有吃药，
0: 对对、
1: 然后也有输液，这些我看到、是吧，
0: 有输液，然后有物理治疗、
1: 有物理治疗，心理
0: 治疗，对对，
1: 就是说它跟其他的病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治疗方法，
0: 对对、
1: 嗯、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不要讳疾忌医，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当你发现啊家里人有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呢，
0: 及时跟他沟通，
1: 嗯，因为有一些可能年纪大一点，他总觉得这是什么事儿啊，但是这是对你来说你不觉得是事儿，
0: 对，
1: 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就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一定在作为身边人要理解和了解，
0: 对对、嗯、
1: 这点很重要、
0: 嗯、
1: 然后来提供正确的帮助哈。
0: 对，人是这样嘛，喜怒哀乐都有的，所以这个哀总是多的时候人会觉得哎我这肯定是不好的，但是这个频有一个线，那个线上人是哎我高兴或悲伤都是上下走动的，
1: 是正常的
0: 啊、总是不好那肯定是有问题了，总是好也是个问题
1: 啊、总是高兴的在高点其实也是要关注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总是在低点
0: 也、yeah.不是，
1: 对，就好像有一个轴，
0: 对对，
1: 有一个平均线，
0: 对对对，
1: 你上下可以起伏，
0: 对对，
1: 但是不能一直上高或者一直向低，
0: 对对
1: 啊。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奥院长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吧，对于我们心理这个精神问题层面的这样一些内容有更多的了解，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自己还是朋友身边人，我们都可以正确的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哈、啊、
0: 对对，
1: 好，特别感谢奥院长，那我们先说再见
0: 啊，再见。

0: 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
3: 北京时间8点整。